0: 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鹏在萍乡县广东县调研运动自行车产业发展情况时强调，搭建平台沿链补链，以赛促产，政企合力构建骑行产业生态。
4: 小酸枣做出大文章，国氏扁鹊集团的全产业链之路。
3: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国氏推进公租房申请，一证办理，一网通办。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9月13号，市委书记杨鹏深入萍乡县、广宗县调研运动自行车产业发展情况，征求企业意见建议，研究以赛促产重点举措。市领导韩飞、上秀伟、王银明参加。近年来，我市立足自行车产业传统优势，系统推进骑行绿道建设、品牌赛事牵引、大众骑行推广，构建生产销售运动为一体的骑行生态，自行车之城建设进入快车道。杨鹏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萍乡县的河北恒驰自行车零件集团公司、优诚车业有限公司，位于广宗县的轮风车辆有限公司、河北绝世雄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产品研发、生产工艺、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他们深耕运动自行车赛道，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依托本地产业极具优势，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在积极融入全市自行车之城建设中加快企业自身发展。随后，杨鹏在广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行车行业协会负责人和企业家关于运动自行车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研究会商以赛促产的具体举措。他指出，发展壮大自行车产业集群是我市打造自行车之城的初心使命，也是营造绿色低碳出行风尚的有力支撑。萍乡、广宗产业基础扎实，配套体系完备，要坚定不移把发展运动自行车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坚持系统思维，强化顶层设计，集中精力抓好园区平台，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优化环境工作力度，引进一批高端零部件生产企业，不断延长补足产业链条，持续放大运动自行车生产基地优势。广大企业要深度融入自行车之城建设，将中心城区作为产品宣传、展示、销售的重要窗口，在各大院校、宾馆、专业街区等重点场所投放布局，积极参与各类骑行赛事活动，以群众沉浸式体验助力产品宣传推广，持续扩大本土自行车品牌的影响力，与政府一道加快构建骑行生态。要建强各级工作专班，充分借助市县自行车运动协会作用，加强对企业界和从业者的动员引导，把企业组织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 不断凝聚共建自行车之城的强大合力。萍乡县、广宗县党政主要及相关负责同志是指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两县自行车行业协会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4: 一颗小酸枣能做出多大文章？在信都区，国氏扁鹊集团围绕酸枣人参加工推出20多款产品，还创建了党建加公司加基地加科研机构加农户的五方联营模式，走出了一条酸枣全产业链发展的新路子。走进国氏扁鹊集团的展厅，各式各样的酸枣深加工产品摆满了展台，这些产品不仅吸引着参观者，更受到经销商们的青睐。石家庄经销商赵建明：
5: 我们做代理最重要的看重就是品质稳定，货源可靠，国氏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从源头把控，供货不断打，产品回购率高，我们卖起来更放心。
4: 成立于2017年的国氏扁鹊，如今已成为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科技型龙头企业，目前已经研发出20多种酸枣产品。国氏扁鹊集团董事长李国军：
6: 我们的产品包含饮品酸枣汁、饮用水系列，还有保健助眠类的口服液、约浆、约气汤、酸枣仁膏等等，其中我们的酸枣仁口服液年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亿。
4: 产品多了，原料从哪里来？国氏扁鹊的做法是自己种。企业在信都区、内丘县、沙河市等地建起了3.68万亩道地酸枣种植基地，依托种植基地、加工工厂和销售团队，企业创建了党建加公司加基地加科研机构加农户的五方联营模式，实现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覆盖。国氏扁鹊集团生产厂长于峰斌：
7: 我们联合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院校19位酸枣专家，组建了专业研发团队。在技术上，我们提出了酸枣种植、采集、分级、加工的企业标准，比国家药典的要求更细化。
4: 这些年，国氏扁鹊先后投资1.5亿元建设邢台酸枣、深加工保利国氏中医药健康谷项目。企业先后荣获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国氏扁鹊集团董事长李国军：
6: 下一步，我们将在信都区打造10万亩的高标准的酸枣基地，我们继续深化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把酸枣产业链做深、做透、擦亮邢枣仁这块金字招牌。
3: 近年来，我市全面推行申请公租房一键式改革，将原本分散在住建、公安、民政等部门的8个关联事项集成为一件事，切实减轻群众办事负担。近年来，宋女士因工作原因需要申请公租房，她凭身份证通过计时办 APP 很快就完成了线上申请流程，成功提交公租房资格申请。市民宋女士：
8: 在手机上10几分钟就能提交申请，然后审批速度也挺快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和便利。
3: 便捷的背后是政务服务数字化改革的有力支撑。我市住建等部门依托河北省公租房联审联查平台搭建的数据共享通道，自动调用实时核验申请人住房、婚姻、社保等关键信息。同时，我市公租房审核坚持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全程留痕、可诉可查的原则，建立全链条责任闭环，确保申请办理阳光规范、有据可查。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车雨晨：
9: 聚焦住房保障领域办事痛点、难点，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持续推进流程再造和数字赋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优化保障政策，细化服务举措，拓宽保障范围，持续提升住房保障精细化、便民化水平。
3: 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有288户家庭通过线上渠道取得保障资格，租金补贴线上发放覆盖5144户，累计发放资金246.8万元。
4: 9月13日，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铁人三项比赛在我市七里河开赛，近300名运动爱好者畅游碧水、驰骋赛道， 尽情感受铁人运动的激情与活力。上午8点，比赛正式

0: 开始。赛事设有半程分龄、短距离分龄、起跑两项、家庭接力四大类，共17个组别，涵盖公开水域游泳、公路自行车、公路跑，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与。参赛选手薛浩：
1: 我是从唐山过来参赛的，这是我第一回来邢台，这里的河水那么清澈，沿岸景色那么优美，能在这么美丽的一座城市参赛，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忘的体验。
0: 赛场之上，选手们各展所长，奋勇争先。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名次相继决出，现场为各组前三名颁奖。男子半程16到29岁组冠军陈银浩：
2: 我是邢台市第五中学的学生，能在家门口拿下冠军，我心里特别激动。赛道平坦，难易段落搭配挺合理的，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是个很好的考验。
0: 本次活动由河北省体育局主办，河北省体育局游泳跳水运动中心、河北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邢台市体育局承办，是河北省推广铁人三项运动、普及全民户外运动的重点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依托我市七里河良好的生态资源，将铁人三项的竞技激情与太行全城的城市底蕴有机结合，以赛事聚人气，以体育展风采。
3: 9月11号，由市邮政管理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和中国邮政邢台市分公司联合主办的“一纸文牒启金秋，游游行乡揽太行”游马年打卡通关活动启动仪式在市青少年宫举行。本次活动设置赏美景、品美食、观网红打卡地三大板块，市民游客持打卡通关文牒，可到八家景区、八家餐饮门店以及1940街区、邢台博物馆、1979新乡创意小镇打卡集章，集齐七枚印章即可兑换纪念礼品，享受合作商家优惠。
0: 近日，市人民医院首批11名赴英国伦敦圣乔治医院研修的医疗骨干结束3个月海外学习，返回邢台。这批人员来自呼吸内科、乳腺外科、风湿免疫科等11个核心科室，均为临床功底扎实的学科带头人和青年业务骨干。此次境外研修是市人民医院强化学科建设、提升诊疗能力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我市医疗卫生系统多渠道培育医疗人才的生动体现。
3: 下面播送9月1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 4.94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市高新区 5.350，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信都区 5.48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市经开区 5.76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临城县 5.79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 8.37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44微克，临溪县 7.966，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南宫市 7.90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威县 7.85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龙窑县 7.83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

0: 话，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

0: 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5: 垃圾桶分为4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4: 完全正确。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

0: 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为大家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副总经理吴杰。吴总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啊，能够再次来到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呢进行一个现场的沟通和交流。如果大家在使用电信业务的过程中啊，有任何在网络啊、资费服务等方面的疑问或者建议啊，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啊，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好，再次欢迎吴总。今天和吴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副主任赵宇倩，和云网运营部副主任韩延卓。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资费和套餐以及网络宽带运维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中国电信的这个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吴总，那么进入到九月份啊，这个大中专院校的学生的返校啊，这个学校园的这种网络和宽带还有这个信号也是使用的一个高峰期。那么针对高校比较集中的这种特点，我们电信的服务如何跟得上，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个举措，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主持人。秋季开学呢是我们这个校园用户突增的一个高峰期啊，我们也是为了提升我们校园用户的这个感知啊，也是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和保障啊。第一呢，我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啊，针对这个学校啊，我们做了一校一案的这样一个网络的这样一个优化啊，针对前期反映的这种网络拥堵啊、繁忙的这种基站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些扩容啊，也是把这个因为高使用啊这样带来的这种用户感知的不良现象啊进行了一个优化。

0: 提升用户的感知。第二个呢，是在这个 5G 网络覆盖的方面啊，我们也是打通了这种校园内网、外网，还有我们宽带网络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使用情况啊，扩大了我们 5G 覆盖的这种范围啊，提升用户这种使用的这种良好率啊。第三个呢，是在宽带方面呢，针对这个我们这个宽带网络，我们暑期呢也进行了整个设备的一个优化和调优和巡查啊，确保我们这个网络的质量。同时呢，我们也组建了专门的一个队伍啊，我们在这个开学的时候啊，确保这个开通的这种及时性和顺畅性啊，让我们用户呢能够及时使用上我们这个网络啊。第四呢，我们也是建立了一个快速响应机制啊，成立专门的这种保障机制啊，针对这种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啊，我们保证及时的这种发现、及时的处理、及时的解决。
1: 嗯，好，有这么几项措施。一个呢，是在之前，在这个暑期开学之前，我们就做了相关的一些安排。那其次呢，就是有了一些新的这个服务的这个举措。刚才您提到这个服务啊，我们知道这个服务主要这个网点是集中在这个社会面，就是有一些这个营业厅，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务网点。但是校园当中，因为它是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比较这个人员比较集中，所以呢，很多这个服务之前的时候，我看有一些，比如说代理点啊，有一些学生做这个代理相关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针对这个服务，怎么去能够延伸到校园内？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服务呢？您介绍一下好吗？
0: 是，我为了提升这个校园用户这种感知啊，我们今年确实也在服务上做了一些部署啊。一个呢是把我们这个服务触点呢进行了一个下沉啊。我们原来的时候，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的点儿都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今年呢，针对这种比较集中的这种校园区域啊，我们一是呢也是开通建设了我们这种校园的这种营业厅啊，服务我们这种广大的这种学子用户。同时呢，在这种班级内呢，也有我们相应的学子作为我们的代理点啊，为用户做服务。我们也建立了相应的这种校一级的、班一级的这样的一个微信群啊，用户如果有问题，能够随时找到我们的人员。第二个呢，是针对我们这些存量的用户呢，我们也制定了专属的这种政策啊，大家到期以后呢，可以续约，也可以进行这种套餐的这种升级和优化。同时呢，也适时的推出了这种脚凳的业务啊，我们返校以后的老用户啊，有这种脚凳的这样相应的一些优惠。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推出了这个校园的这种易支付的这种权益啊，我们每个月呢，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消费情况啊，我们这个有这种 N 选一的这种权益情况，比方说一些爱优腾啊、一些美团啊、滴滴啊这样的一些优惠啊，满足大家个性化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那吴总呢，另外呢，到了这个月月底将会有这个中秋还有国庆两个节日是叠加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出行和旅游的一个高峰期。往年呢，我们在这个双节期间呢，都会看到各个地方呢会举办一些大型的这种活动，还有一些这个旅游景区人员也会这个激增。这些景区呢，可能日常的时候人员并不是很这个集中啊，很多，但是呢，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高峰期。有的在路上就是也会发现这个信号有抢信号这种情况。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电信公司有什么样的这个举措，来确保在双节期间大家呢有一个很好的文旅的这种出行的体验？
0: 这个问题让我们这个韩主任做回答吧。
1: 好，我们请云网运营部副主任韩延卓韩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韩主任。
2: 好的，主持人。随着咱们中秋以及国庆的来临呢，咱们一些商圈啊，还有一些景区也会迎来人流的高峰期，所以说呢，邢台电信也是做了以下一些保障。首先呢，我们是对大型的一些商圈还有景区做了一个网络的评估。其次呢，我们也是节前对全网进行了摸查检查，梳理出重点的一些基站的运行情况。第三呢，也是对这个建立了专项的监控一个机制，实行这个24小时的实时的监控，对有一些问题我们及时做调整以及处理。最后呢，我们也是成立了紧急的保障小组，全面保障咱们中秋以及国庆期间的网络运行的安全稳定畅通。
1: 嗯，
2: 好的，主持人，
1: 这有相关的这个提前预测、提前预判，还有做了一些这个部署，来确保这个信号的畅通。如果大家呢在文旅出行还有文旅消费的体验过程当中，您遇到了哪些突发情况或者是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和中国电信的客服电话

进行沟通和联系。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现在呢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我的这个手机上网的流量呢挺多的，但是呢就发现一个问题，每到20号之后，我这个手机上网。

0: 这个情况，吴总那位同志解答一下。
1: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
0: 题。好，您回答一下。
1: 根据用户刚才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建议用户呢还是去厅里查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资费的一个套餐内容啊，因为用户说到的是他的这个流量比较多，但是20号以后会有一个明显感知上的一个变化。有可能用户啊用的是我们原来的推出的这种不限流量的这样一种套餐啊，这种套餐呢流量内容包含的比较多啊，但是呢它是有一个上限的，比方说它50G 或40G 以内它是不限速的，40G 以上呢它是一个限速流量，是这样一个情况。根据用户的这个使用情况啊，我认为应该是这种情况。到二十号以后啊，我们不限流的这个流量用完了，后期呢它虽然还能用啊，但是呢它这个就会从我们这个4G、5G 啊调到这个3G 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它就会明显上有感知上的一个变化。所以，
0: 有好的解决的这个方法，或者是他怎么去做，能够确保这个上网的流量的畅通。
1: 这个呢，我是建议呢，用户去一下我们的营业厅啊，做一下这个套餐的一个升级。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流量呢，释放的是比较大的。我们会根据用户的整个月的这种使用情况啊，给他推荐一款适合他的这样一个流量套餐。这样呢，我们这个流量的那个内容含量比较高啊，它也不会因为这个限速的这种政策呢，再影响后半个月的这样一个使用。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看看杨先生，杨先生说，他说呢，我是做地产的，做销售，然后我这个手机号呢，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封号，然后呢，需要我再去解除这个封号。我做的这个行业就是需要打电话多，怎么能够让我这个号不被封？好，吴总，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情况，您遇到过吗？
1: 这个事儿让我们那个赵主任给用户解答一下。
0: 好，我们请赵主任解答。赵主任。
2: 这位网友大家好啊，就是这个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呢，整个的我们的这个从行业要求来说呢，都是有这种，就是大家在这个打电话和沟通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台，为了树立我们的这个反诈，包括呢我们对这种网络安全呢有更深刻的要求啊，所以说呢您这种出现这种问题呢，您可以到我们的您就近的营业厅啊，就可以带上您的身份证，还有呢您的这个工作证明啊，我们呢会第一时间呢给您通过这种提交这种问题的方式呢，给您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这个为什么会被封，或者说是这个号确实被限制，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反诈，因为这个防骚扰，会有这样的这个触发这种机制，它是自动的，是吧？
2: 是的。
0: 那触发这个机制之后，然后呢也能够解除，您刚才说的携带着相关证件到营业厅申请就能够去解除。但是像这种特殊的这种行业的从业者，他的这种打电话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就像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给他这个号码打上一个标签，他就是需要接打电话比较多，有能实现这种吗？
2: 这是可以的。就是也请咱们这位用户呢，可以带上我们相关的这个证明，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身份证件啊，或者是联系当时办理入网的时候我们服务的这个人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客户经理。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后台进行这种报批和申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就是完成我们整个一个白名单的申请。这样的情况下呢，会更加便利于我们平时的通信以及业务的联系。
0: 好，杨先生呢在网络平台当中又补充啊，杨先生说，他说呢想多办几个电信号，然后呢换着打，是不是能够减少一些风险？杨先生问说，这个最多能够办几个电信的号码？好，赵主任。
2: 当前呢，按照我们这个两部委的要求呢，其实是每个人的一张身份证下面呢是有5张卡的这个上限限制。您可以用我们整个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公司嘛，这样的话就是来分担我们每一个号码来承担的这个话务量。
0: 好，谢谢赵主任的解答。好，吴总，您看刚才我们去解答了几位网友的提问，然后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下中国电信近期我们的工作的这个安排。我总结了一下，我感觉现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啊是朝着更好的这种体验。 能够让用户有这种更好的体验，同时呢也会去做一些我们这一端的这个防护，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电话，如果是频繁打电话就会触发一个这个预警的机制，然后呢就会限制，我想这个也是保护，从这个保护用户的这个角度上做的这些安排。那您觉得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方向主要是什么？因为我一看我看

0: 是一方面我们在去提升这个用户的感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去做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限制。所以现在是限制多一些，还是提升感知多一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并不矛盾
0: 嗯。
1: 啊，这个从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上来说啊，我们肯定还是要满足用户的这种更美好的这种信息化的这种需要的要求啊，提供更好的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服务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一贯的一个宗旨啊。电信公司呢也是持续呢要打造这种服务型的这种公司，所以我们呢是给用户的这个服务呢也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些升级啊。至于刚才说到的这个封停的这个情况呢，是确实是有啊，因为这是对国家部委的一些反诈的一些要求啊。在断卡行动过程中啊，我们这个通信卡它是这个诈骗的一个端啊，一个端，所以在这块上的呢，国家有要求啊，我们在这块呢也制定了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熔断的这样一种模型和机制啊，就是针对用户的这种异常的高频的这种外呼啊，我们会有一个预判的这样一个机制啊，有时候呢，可能会对用户使用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个别的用户呢可能也存在这种无缝型的这种一个情况啊，但是现在呢，我们不断在
0: 能够很好的解决。
1: 不断在优化这个模型啊，我们也有这种相应的一些复机的一个机制啊，在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有这样相应的一些流程。只要用户呢是自己在用啊，我们用我们这个线上的复机流程很简单啊，几秒钟可能就能完成这种封停用户账户的这样一个复机啊。我们后期如果是刚才赵主任也提到了，我们后期如果说这个用户就是这种业务的需求，我们也有这种加白的这种内部流程可以走
0: 叫加白，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也可以
1: 啊，
0: 走。
1: 对对
0: 好，
1: 对。
0: 谢谢，谢谢您的解答。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0: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如果您在电信的网络、宽带和客户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中国电信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对，我就反映的就是咱们新都区李眼庄这个电梯里边这个电信，信号是没有，就是有时候有那个电梯卡在中间的时候也打不出去电话，也挺危险的。但是移动的信号在电梯里满格，有两年。电信的也是满格，但是，最近有两年了吧，电梯里面就没有信号。
0: 嗯，好，好，我了解您的情况了，吴总，那位同志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韩主任，好，我们请韩主任给您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去解决哈，韩主任。
4: 这位听众您好，那个您反映的是前两年是有是吧？
3: 对，前两年都是满格的，电信信号挺好。后来我从侧面的打听一下，可能是因为你们电信给物业，因为这个租金的问题，可能是有一些分歧，就是迟迟的这个信号已经通不了。
4: 行，
3: 这个时间已经不短
4: 了。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下来以后，我们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您联系一下，然后咱们上门去再检测一下，然后如果是跟物业或者哪儿的问题的话，咱们可以下来再沟通一下，行吗？
3: 可以是可以，这个事儿我已经反映了两个多月以前就反映
0: 了。好，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这个诉求哈。我们请吴总来给您解答一下。吴总，我们先假设一下哈，假设这位朋友这个所说的这个情况属实，那这个信号的，我们先假设哈，今天我们因为没有到现场核实，假设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情况属实，然后确实因为租金，我们可能设备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不能够去安装，那现在影响了这个信号的使用，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因为这位朋友也说了，他反映过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就需要搁置。还是说这个租金我们怎么去来这个去这个付上，然后呢确保用户的体验？吴总，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1: 根据用户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啊，是因为我们和物业之间可能。

0: 有一些这种中介费的一些疑义啊，没有达成啊，导致的我们这个内部的这种应该是室内分布啊，因为在电梯内都需要做室分才能有信号啊，室内分布这个设备可能是，估计是没有在正常的投入使用啊，这个事儿呢，一个呢我们会再加强和物业的这样一个沟通啊，因为在对我们来说啊，现在这个每年的这种成本支出肯定是相对固定的。啊，如果说是在这个费用上有较大的这种分歧的话，确实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啊。但是作为我们这个电信公司来说啊，我们肯定还是会竭尽全力啊，跟这个一个是跟物业方面进行沟通啊，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啊，我们尽快的恢复我们这个相应的一些信号的这样一个覆盖。再一个呢，如果说是在这块呢，长时间达不成共识的话，我们也会寻求一些这种机构啊、政府啊这种帮助啊，就帮助我们进行相应的一些协调。啊，因为作为我们来说啊，也是一个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运营商啊，主要也是为了满足用户的这种服务的啊。
1: 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有解的。就是正如您所说哈，这个本身是提供服务。那这位朋友呢，我想他的心情我们也能够理解。希望我们用的是电信的号，希望这个电信的信号能够去达到这个正常使用的这种诉求。我相信这个电信也不是只进这个李眼庄这一个这个小区，在其他小区我们同样也会安装。那这个收的这个租金费用是多少？应该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范围和上下浮动的一个区间。这个李眼庄提的物业提的诉求是否合理？我们要给予一个判断。另外呢，就是再回过头来说啊，这个李眼庄也并不是物业它的这个产权，那也是全体业主的产权。那业主也有权利来去要求物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所以这位朋友两个方面，一方面呢，今天这个问题我帮您转交给吴总，吴总帮您去督促一下这个事儿，下一步抓紧时间去解决。另外一方面，如果确实是遇到了物业这个提供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要求，电信公司很难这个满足的话，那么我也希望我们的业主可以发挥我们业主的作用，包括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社区，我们几方努力共同把这个事儿解决。您看这样可以吗？
2: 这样也可以，就是说，但是就是具体，比如说这个，因为物业的价格多少，我们不知道，只能说是，
1: 好，所
2: 侧
1: 以
2: 面的
1: 需要
2: 吧，
1: 沟
2: 现在，
1: 通。那今天这个事情，我帮您转交给吴总，吴总也会
2: 好，
1: 安排人，您保持电话畅通。这个事儿，
2: 好
1: 比如
2: 的，
1: 说您说关心的这个具体的事儿，怎么去沟通，有人去来帮您去联系，也希望您积极配合，好吗？
2: 好，谢谢您，
1: 好，感谢您参与，
2: 嗯。
1: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看后面有网友来留言提出的问题，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我家呢是这个，宽带呢是显示的是2-1，然后是不是我有两条宽带？我现在只用了一条宽带，我是不是还能够再装一条这个宽带？这是什么意思？吴总，您了解这位朋友说的这个2-1是什么意思吗？
0: 这个2-1具体是在哪块显示的？可能还需要我们再了解、再核实一下啊。这个2-1到底是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只是单纯这么说的话，我不太好判断这个事情啊。
1: 好，这位朋友，那请您再补充一下，看看您是在哪个途径去看到了您这个宽带的一个设置的情况，我们再给予您一个详细的解答。刘先生留言，刘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刚才说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电梯的这个问题，我们家呢是香都区的玉兰亭小区，在开元南路和新兴大街交叉口，我们这儿的这个电信的信号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在阳台还有客厅位置不错，然后呢，在这个小区的里边，在楼道、走廊还有卫生间这边呢，都不是特别好。这个是不是也需要做相关的这个装置？好，吴总，这位朋友提到这个情况，也是这种类似的问题吗？
0: 具体的这个到这个小区啊，我们可能还需要去小区现场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测试和判断啊。如果是因为这个，如果和李眼庄情况一样啊，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啊，进行一个谈判。
1: 好。
0: 如果说是单纯是这个信号覆盖的问题啊，我们会进行一个网络的优化，比方说我们这个室分的这种布局是不是需要再调整？再一个，用户的一个家庭里面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室分这个点的问题信号不好，我们会有这种放大器的这种布放啊，也会解决用户的问题。这个得需要到用户家里以后，现场测速以后，我们再去做相应的网络方面的一些调整。
1: 好的，吴总，您看这个，我们接听几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您看，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是觉得我这个网应该是这个覆盖的这个很广泛，然后呢，我用网的这个体验也很好啊。然后呢，我现在是了解到我们电信呢有一个 FTTR，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然后产品当中介绍的是光纤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极致的这种体验，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个 产品具

0: 体是适用的是我什么样的这个类型，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可以。这个 FTDR 呢是一种这个我们这个术语啊，其实它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我们原来的时候呢都是光纤到户啊，现在呢我们这个 FTDR 设备呢是能够把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光纤啊录到每一个房间里，相当于
0: 那个 R 是
1: room 的意思
0: room
1: 意
0: 思房间，
1: 对，所有的这个光纤到房间，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个家庭啊就能实现这种全光的这种无缝的这样一个覆盖。而且呢，这个 R 这个 FTR 这个主从设备之间，它是有相应的这种协议的。我们在房间内进行一个移动的时候啊，我们这个 WiFi 信号不会因为这个切换这个路由器而造成这种断网啊，它这个无缝的这种切换，全部的光纤的这种覆盖啊，对我们用户的这种使用呢，会是一种非常大的这种一种改善和提升。
0: 那这个办理的是就是区分用户嘛，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套餐是需要升级一个套餐，还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项目？
1: 我们这个呢，通过用户的这个套餐的升级啊，是可以实现这个业务的这样一个加载的啊。也可以，也我们这个也需要看一下用户实际的这种消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都有相应的升级的套餐的方案。
0: 嗯，好的，谢谢您的解答。如果您有这样的相关的需求，也可以联系电信公司来提前进行一个了解，看看和自己的这个需求是否有较高的适配度。如果有的话，可以进行一些体验。吴总，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就是体验哈。那现在呢，这个用户的这种感知和业务的这种体验，也是电信一直在去宣传、不断的去在这个推广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升？有几个点，一个点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5G。那5G 呢，最初我了解的5G 它说的是要商用，但是现在我看好像 5G 也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去使用，所以这个 5G 现在提升的这种情况，运营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就是中国电信我们在提升用户的感知方面，除了有信号之外，我们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场景的一些应用能够去提升我们的这种信息化的这种感知？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5G 呢，我们原来的时候呢，是它是有这种定制5G 网的这种概念的啊，是在我们这些行业里啊，一些工业这种企业里面有专门的这种5G 定制网来满足我们这种企业啊、工厂狂啊他们的一些诉求啊。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网络的普及啊，我们基本上我们主要的这种地域啊，也都实现了5G 的这种全覆盖啊。我们普通的这个人啊，也都能享受这种5G 的这种业务啊。现在呢，我们这个 5G 呢也在向 5GA 的方向进行一个演进啊。 5GA 呢，它是这个5G 到 6G 的这样一个过渡性的一个技术啊，应该说比这个 5G 的这个带宽啊支撑的这个力度啊更大更强啊。我们现在在邢台整个市区内啊，已经开通了3300多个基站山区啊，也能满足一部分这个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至于在这个信息化这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传统的基础业务以外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整体的这种算力上啊，也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变化。而且我们在这个今年呢，我们也是建成了我们这个邢台电信的一个智算的这样一个中心啊，能够为我们本地的这个用户啊提供我们这种算力的这样一个诉求啊。目前呢，我们也有几家这种政府单位啊也入驻了我们这个算力中心啊，能够实现这种算力啊到用户的这样一个通达。
0: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今天其实吴总也抛出来很多这个概念啊，包括这个5G 叫 5GA、
1: 啊、
0: 另外呢，刚才您是不是还提到一个词 6G
1: 啊？对，
0: 是不是这个 6G 现在也是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了？
1: 啊，是的、
0: 也是一个方向。所以未来呢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变化，我们值得期待。再来抓紧时间解答一下大家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呢，我最初办的这个号呢是133开头的这个号，然后这个号呢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停机了，停机之后我现在呢是想重新去用，然后去营业厅说我是欠费，需要补交这个费用，然后这个号才能够去开。他说这个号我能不能现在这个给一些折扣，因为确实这个号我还挺想要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吴总那位同志解答一下
1: 啊，让我们赵主任解答一下。
0: 好，请赵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赵主任。
2: 这位网友你好啊，就是根据您这个问题呢，可以到我们当地的这个自有厅呢进行咨询，因为刚才通过您的反应呢，也能看出来您是一位就是长期使用我们电信业务的忠实的这个用户啊，就是我们会根据您的整体的使用情况呢，也会有一些优惠啊，这个呢也是会根据您的使用情况，包括您啊下一步啊，您可能会有这种套餐升级的需求呀，或者是家庭网络。

0: 是吧？我们升级的这个需求，那么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再根据您后期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进行一部分的优惠。这个呢，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进行咨询。
1: 嗯，到营业厅，然后进行办理，优惠也是能够有的。好，谢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呢，后面呢还有几位网友提供的关于套餐还有资费方面的问题。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为您转交给中国电信的负责同志，为大家分别进行解答。最后呢，再一次感谢吴总，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社保卡到期是否需要更换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我把社保卡坏了，新社保卡了，人家说你换了吧，他说你不换啊，但是也能用，有地方受影响，也可以。不过说人家的意思是说，你还是换了吧，或者换新社保卡。
6: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人社局的答复，社保卡的功能到期后呢，不受影响，依旧可以享受就医、购药、文化体验等一卡通功能。但是呢，在金融功能方面呢，到时候可能会影响您存取钱、领取补贴。
7: 换新社保卡是可以的，
6: 啊。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6: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家里老人去世了，如果说2026年调整养老金补发的话，咱们领取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联系过了，嗯。
6: 哎，怎么跟您说了呢？
8: 他们说这个就是这个卡可以就是保留着，一直等到那个就是这个养老金补发到位了以后，把它支取了，然后可以再注销。
6: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8: 没有了。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8: 啊，
6: 再见
8: 啊。
9: 喂，
6: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反映的欠薪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人社局的联系了，登记了一下，然后这个问题还在协调嘞。
6: 是这样，我们收到答复说是得等您提供相关材料。
9: 他说是分两个，一个人社局那儿给打个电话，一个社保那儿打个电话。对，社保那儿是给我提供相关材料，我这边最近一直在忙，没有过去。我晚几天过去吧，过去我给大家提供一下材料。
6: 行，好的。哎，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9: 谢谢你了啊。
6: 不客气，再见。
10: 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补交86年到90年的养老保险这个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0: 听我说，当会儿必须交，按政策。
6: 行，好的。哎，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

0: 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农历8月初4，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亮相2026中国算力大会，集中展示产业大脑、互联网平台数字化建设成果。第五届扁鹊文化节9月16号到18号在内丘举办。我市构建文旅加中医药全链条产业体系。645个康养项目40家，全程扁鹊堂。我市把中医药服务圈建到群众身边，初步构建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我市形成太行山百里酸枣产业带。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我市举办，全程骑行温暖同行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公交公司增开公交25路夜班车，9月11号到10月10号运营至22点30分。京津冀智算供需清单发布，三地将加快构建环京算力供给走廊，河北常态化开展交通运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2026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启动，全年志愿服务将超2000场，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11月起新规实施，今后企业或机构向个人支付研发等7类服务费用，由付款企业代扣代缴增值税。事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未来5年这样干。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多地市监部门发布提醒告诫书，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9月11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举办。我市产业大脑、互联网平台数字化建设成果亮相大会展区，集中展现我市深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算力赋能产业转型的实践成效。据了解，这是我市首次参展中国算力大会。近年来，我市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持续拓展算力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围绕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一批产业大脑和互联网平台，以数据要素激活产业动能，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第五届扁鹊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届扁鹊文化节将于9月16号到18号在内丘县举办。本届扁鹊文化节由内丘县委、县政府主办，主题为“筑绵之城，敬仰内丘”。主会场设在扁鹊康养旅游度假区游客中心，分会场设在阿尔卡迪亚酒店、乐水万信智阁酒店，将举办文化筑绵之城推介会、省级非遗展演、专家征名画、扁鹊座谈会、扁鹊大讲堂暨京津冀第四届京方传承学术大会和筑绵疗愈项目观摩体验活动，集中展示酸枣产业发展成果，助力酸枣助眠产业提质升级。同时，中国睡咖概念及其系列产品也将在文化节上正式发布，传承扁鹊治胃病思想和药食同源理论，着力打造22点睡前疗愈生活模式。这将是内丘酸枣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升级的典型产品。文化节期间，内丘县还将举办河北省第四届酸枣产业发展大会、中国睡咖招商推介会、酸枣助眠产业电商营销交流会、扁鹊文化之旅研学季、扁鹊文化大集等系列特色活动，为游客群众打造可参与、可消费、可传播的活动场景。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第五届扁鹊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文化节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新产，以产赋能，构建文旅加中医药全链条产业体系，以内丘扁鹊康养核心区为龙头，串联全城古城、西部康养度假区、太行山水资源，借半节契机优化消费场景，提升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品牌影响力。本届文化节设置中医理疗、睡眠调理沉浸式体验、丰富助眠客栈、药膳品鉴等消费场景，

0: 依托结会展销行早人、中医药文创、康养器具，打通体验、销售、推广渠道，带动上下游产业增收，举办扁鹊大讲堂、科普研学，培育康养消费新增长点。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第五届扁鹊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市现有康养及中医药产业项目645个，建成投用458个，在建111个。储备76个，主城区建成40家全程扁鹊堂，县级中医院和基层国医堂实现全覆盖，一刻钟中医服务圈基本成型。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文化新时战略，不断壮大康养产业，丰富产业业态，做强中医药品牌，持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第五届扁鹊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市以信都区、内丘县为核心，带动沙河市、临城县共同打造了太行山百里酸枣产业带，初步构建了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邢台酸枣仁被省农业农村厅评定为十大纪要道地中药材，酸枣仁、酸枣汁等一系列酸枣加工产品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提升酸枣仁初加工水平，提高龙头企业精深加工能力，研发推出枣仁糕、枣汁果糕等一批深受市场欢迎的热销产品。9月12号到13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我市京南后海广场及七里河水域举办。来自京津冀地区的400余名公开水域游泳、铁人三项爱好者齐聚七里河畔，在太行全城的生态画卷中挑战自我，竞技比拼，畅享户外运动的活力与激情。赛事依托七里河景观带布设赛道，游泳赛段设在长安路七里河水域，自行车赛段沿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东行 2.5 公里折返，跑步赛段经绿道向西折返后，沿长安路抵达京南后海广场。近日，由市文明办主办的全程骑行、温暖同行、百场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系列活动持续火热开展。活动走进清风楼广场、邢台技师学院、市图书馆广场，以便民展销、公益培训、科普宣传的形式，推广绿色出行理念，普及骑行安全知识，擦亮邢台自行车之城名片。本次系列活动将便民服务、安全科普与文明创建深度融合，既为市民选购优质骑行车辆提供便利，也有效提升了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素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自行车百场展销系列活动，鼓励引导大众骑行成为市民生活新风尚。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记者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了解到，京津冀制算供需清单正式发布，为算力供需双方精准对接、深入洽谈搭建桥梁，推动京津冀制算与先进制造加速融合。京津冀三地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建设机遇，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智能算力总规模占全国的 30%。 河北拥有算力规模与场景开放比较优势，截至今年6月底，5个项目入选国家新型数据中心典型案例，3个项目入围国家算力强基接榜行动，培育22个国家绿色数据中心，数量居全国第三位，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均居全国第一位。近来，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把安全发展贯穿路网运行、工程建设、运输服务全过程，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护网。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交通系统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用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持续抓好道路运维、工程建设、运输市场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科技赋能，完善应急保障，层层压实安全责任，汇聚监管合力，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为全省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近日，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制

0: 愿服务启动式在石家庄郑定洋合楼广场举办。今年全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计划超过2000场，服务群众将超过20万人次，切实推动河北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提质增效。近年来，河北省不断织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网络，夯实群众体育发展根基。2025年，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40.8%， 全民健身在燕赵大地，方兴未艾。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期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企业或机构向个人支付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这七类服务费用时，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新规施行之后，这七类服务将改为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那么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记者注意到，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商品、餐饮、旅游、住宿等消费将迎来高峰。连日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密集发布价格提醒告诫，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文旅新动能，消费新趋势。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研究成果发布活动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成果发布厅举办。在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已在多平台同步上线。未来，总台研究院将持续发挥记者加学者的独特优势，以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助力中国文旅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保障市民夜间出游、购物及探亲出行需求，9月11号到10月10号，市郊县集团华盈公交一公司联合市古意置业有限公司在公交25路增加夜班车服务，19点后按夜班线路运行，运营至22点30分，以优质公交服务护航市民游客出行。25路夜班车与白天的25路相比，运行线路略有调整，由湘都南路公交停车场发车，沿原线路运行至开元路后，不再转入新兴大街，继续向北，然后转入中兴大街运行， 至中心大街华业通讯广场站。

恢复原线路运行，最终抵达惠宁中学站后折返。在开元路、中心大街增加中地东明广场、色之宿舍、五一桥南、角楼广场、好南关站点。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吸引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跟你去买菜。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

0: 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5: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4: 完全正确。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快乐新感觉，给你好音乐。音乐全接触，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您的音乐品味之选。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浩然。我们收听节目的方式呢，你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当中呢，让我们放下忙碌，伴随好听的旋律，轻松度过这段时光，一起来感受音乐的魅力。

新感觉，给你好音乐。音乐全接触，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您的音乐品味之选。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邢台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刚才呢，一首空灵的大鱼送给了大家，婉转缠绵的旋律也向您诉说着诗意与牵挂。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一首经典的老歌用情。这首歌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熟悉哈。那我们今天将会用张信哲的这一首《用情》开启今天音乐节目的下一个片段，让他去和我们一起诉说心底念念不忘的往事。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仿佛就翻开了泛黄的回忆，道尽这一份藏在岁月里的深情。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快乐新感觉，
5: 给你好音乐。
4: 音乐全接触，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您的音乐品味之选。

好，朋友们，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经典老歌《那么爱你为什么》，它是男女对唱的形式，特别的有味道。一问一答之间呢，唱尽感情里的纠结和遗憾。熟悉的旋律一出来啊，是不是一下子就勾起了你的回忆？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

快乐新感觉，给你好音乐。音乐全接触，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您的音乐品味之选。好朋友们，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大家周深演绎的《起风了》。一路追风，历经起落，这首歌呢写进了回望来时路的万千心绪，我们静静聆听。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接下来呢，我们来听17岁那年的雨季。清新的旋律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懵懂青涩的少年时光。其实啊，想起我们的17岁，有憧憬呢，也有小烦恼。你的17岁又藏着哪些回忆呢？

好，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大家苏打绿的这首经典作品。轻盈的曲调，干净的嗓音，仿佛在诉说一份特别珍贵的情谊，尽情感受这份独有的美好。

接下来送给大家周兴哲的《挚友》，一首很戳人的情歌，唱出了一段很近却始终到不了爱情的关系。其实啊，我们很多人心里或许都有这样一个人，只能以挚友相称，藏着一份难言的心事，一起来听。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音乐节目已经过半，好听的旋律不间断，欢迎继续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朋友们，我们接着听歌，接下来我们来听李宇春的《和你一样》。这首歌曲温暖又有力量，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更多的是一份共情和鼓励。就像歌词里所唱的那样，我们都一样，有眼泪也有梦想，愿我们都能被温柔以待，一起来聆听。

快乐新感觉，给你好音乐。音乐全接触，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您的音乐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许巍的歌声里总是自带了一种洒脱，提醒我们别被当下的一地鸡毛困住。其实呢，除了眼前的柴米油盐，我们的心中还要留一份对远方和诗意的向往，一起来感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新感觉，给你好音乐。音乐全接触，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您的音乐品味之选。

接下来这首《五十年以后》，歌声朴实又戳心，它不聊轰轰烈烈的热恋，而是在憧憬慢慢变老的模样。五十年以后，我们都白了头发，还能陪着身边的人细数过往的点滴，一起来听《五十年以后》。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音乐时光总是短暂的，一小时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和收听，愿好听的音乐可以治愈你的每一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

0: 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成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北京时间的16点03分，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在节目的过程当中观看节目直播，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是9月14号哈，在本周末9月20号的时候，我们即将要迎来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牙日。那今天在名医热线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就和每一个家庭从小到老都有关系，叫做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说到牙齿，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小的时候不觉得牙齿有多重要，蛀了牙疼一阵儿补补就过去了，等到上了年纪才发现，这个牙齿真的会影响生活的质量，硬的咬不动，凉的碰不得，想吃的吃不了，大笑都不敢张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牙健康有多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牙不好还有可能会连累到全身的健康。您比如说啊，这个牙周炎就有可能会加重糖尿病，还有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说牙齿健康它是一条终身赛道，从小要打好基础，老了之后呢才能有一口好牙。那孩子换牙期该怎么护，成年人该如何去预防牙齿疾病，老年人在护牙这方面又需要注意些什么，不同年龄阶段护牙的重点都有什么，我们今天在名医热线的上半段

0: 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董鑫董主任，跟大家来聊聊从少年到老年不同人生阶段应该如何科学护牙。董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欢迎您做客名医热线，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然后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口腔科的医生董鑫。很高兴在第38个爱牙日到来之际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口腔卫生保健的相关知识。
0: 对，口腔卫生保健非常重要啊，今天好好听我们董主任跟大家分享。董主任呢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从事口腔科工作近20年，先后呢在北京口腔医院及空军军医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进修学习，对口腔科的常见疾病，尤其呢是牙周病还有颞下颌关节疾病，有着非常丰富的治疗经验。董主任呢曾经发表过多篇国家级核心论文，参与过多项省市级课题，现任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医师协会口腔医师分会委员。今天呢带来主题哈，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主题范围内，或者呢在董主任科室的诊治范围内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欢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董主任，我们关注完了这个参与方式，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哈。其实说到这个口腔健康，我们今天关注的更多的是一小一老这两类群体他们的口腔健康，一个是打基础的，一个是我觉得是决定着我们这个晚年整个生活质量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
1: 对
0: 我们总说这个口腔卫生好习惯应该从小去养成，它是一个终身受益的一个好习惯哈。怎么去理解呢？我们从专家的角度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1: 怎么说呢，就是牙齿呢其实是人的一生只有两副牙齿，乳牙和恒牙，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因为我们不像有的动物它有很多副牙齿可以来替换，这个坏了然后再有新的再出来。然后我们人只有两副牙齿，如果这两副牙齿都没有保护好，那么我们俗话说的好吗，牙齿健康我们才能吃得好，是吧？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0: 对，太重要了。
1: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要从小先养成这个好的习惯，然后有一个好的身体，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健康更长寿，对吧？
0: 我们说就像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手破了还能再长好，
1: 对，
0: 甚至我们说骨折了都能再长好再接上哈。
1: 对，
0: 牙齿真的非常的珍贵，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的恒牙，如果一旦保护不好，它真的就没有办法再次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哈，所以很重要。
1: 是的，就像我们其实可以从孩子一出生开始谈起这个问题，
0: 出生就还
1: 没有牙齿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说，我还没有牙齿，我干嘛要刷牙呀？
0: 对，
1: 但是
0: 这不没牙硬刷吗？
1: 对，其实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呢可以手上缠上纱布之后呢，手蘸一下凉白开之类的东西，就是只要让这个纱布是湿的情况下去孩子的嘴里给他擦一擦，一来呢可以发现他是不是口腔里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防患于未然嘛，看看是不是正常的一个黏膜的状况。再一个就是让孩子提前来适应这种我嘴里有牙刷的有东西的这种感觉，让他从小有已经开始习惯，等你他出了第一颗牙之后，他可能就很习惯你去拿牙刷来给他刷牙。
0: 对，是需要去孩子的这个牙床上去给他去
1: 站的，对
0: 擦一擦。
1: 对，一天起码两次吧，早一次晚一次，就养成一个比较规律的这个习惯。
0: 咱们就是从最开始说吧，比如说婴儿就还没有萌出牙齿之前这个时间段，他的这个牙床的健康是不是对于后续牙齿的这个生长也起到一定的关键作用？
1: 可
0: 能会常见哪些问题呢？
1: 小孩子一般可能就是吃奶的时候，像唇系带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溃疡，因为他吸奶的时候他那个系带一直在用力啊什么的，可能用奶瓶什么的，可能会导致他的牙龈上有一些裂口。然后再一个小孩有的可能有一些小溃疡，就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再一个有的孩子他刚出生就有诞生牙或者有马牙，这种可能都需要来医院来进

0: 行提前的干预。
1: 没错。小朋友，虽然我们说口腔健康并不仅仅指我们这一颗一颗的牙的健康，整个的口腔环境都需要去关注。
0: 是的是的，
1: 从没长牙就开始。
0: 对对
1: 对，那慢慢长出牙之后呢，
0: 从长第一颗牙开始，家长就要开始
1: 长一点就要开始。
0: 对，只要露头就会开始。因为我们在临床中看到了太多的小孩就是边长牙就边坏牙。因为他吃奶，吃夜奶，吃完奶之后也不清洁口腔，就直接睡觉。这样的话等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牙已经发黑，甚至已经有一定的就是牙冠上面有一部分的缺损。然后其实这样的话，一来不好看，再一个对孩子未来的生长发育也是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
1: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小乳牙萌出来之后，它只是用清水去
0: 擦一擦
1: 就
0: 可
1: 以。
0: 对，只在不就是没有牙的时候它用清水可以。
1: 哦，
0: 一旦有第一颗牙开始就开始用牙膏，而且是含氟牙膏。因为现在那含氟牙膏的，如果你想达到那些中毒的剂量，有的家长说我万一我给孩子不小心吞了，然后我中毒了怎么办？其实没有必要太担心，想要达到中毒的剂量很难，可能甚至需要你把整个牙膏都咽下去，都吃下去才能中毒。
1: 对对对，
0: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像米粒大小的牙膏少量的给他进行刷。一天也是一天两次。
1: 对，
0: 早晚各一次。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1: 这个不需要根据，比如我们说婴儿有的时候他吃奶全天可能并不是跟着大人的一日三餐这样哈。
0: 对，
1: 就还是早晚就可以。
0: 对，因为有的孩子他吃夜奶，但是这个吃夜奶的习惯并不是很好，我们都会给家长说你要想办法断夜奶。如果实在断不了怎么办？那就晚上孩子喝完奶就辛苦家长一点，然后自己让他喝点水，或者给他自己再擦一下。不要让牙沾着奶过夜。
1: 对，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哈。
0: 对，
1: 这是儿童从应该说婴儿从牙齿萌出的时候就需要每一颗牙齿开始做清洁的管理了。
0: 是的是的。然后等到他上这到上幼儿园之前，基本上孩子的牙齿就乳牙就长齐了。然后到一直到学前这个时期呢，孩子的想动手的能就是这种欲望就特别的强烈。是吧，他会不会想让家长帮我来刷，我想自己去刷。
1: 对，
0: 那怎么办？那家长一方面要给孩子灌输一个我怎么来正确刷牙的一个方式。再一个就是他刷完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必要再帮他刷一遍，因为他是基本上是不可能会刷干净的。然后呢等到上了小学以后呢，孩子就是小学生了，他的手部的精细动作可能会更好把控一点，这样的时候可以让他自己刷，但是家长呢也要去监督他，看他有没有刷干净。
1: 对，
0: 因为他很多孩子都在糊弄事儿。是吧，
1: 从最开始刷就是觉得模仿大人的一些行为习惯，觉得有意思。
0: 是的，
1: 他并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有一定标准要求的一件事情去完成。
0: 对，他像玩具一样。
1: 对，像玩一样在做。
0: 是的，
1: 所以家长还是要重视起来。再往后呢，其实慢慢的等到这个牙齿换成恒牙之后，慢慢这个刷牙的习惯，从我们临床上来看，一般大一点的孩子他的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哈。
0: 对，其实我觉得正常来讲，如果你能做到从小开始拿纱布给他擦拭，基本上到小学就差不多了，孩子就都能自己刷了。但是他刷不干净。可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工具可以来辅助他刷干净。也可以有很多工具来检验它是否刷干净。
1: 从网上我就曾经见到过那种就给小朋友刷牙，本身他可能张嘴不是很配合，有家长那种我不知道那叫什么扩嘴器还是什么，就把他
0: 开口器
1: 就把他的嘴唇给他卡住，然后就把牙整个都露出来这样刷。这种方式是可取的吧？
0: 不太可取。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再这样。其实还是比如说可以我们从让他那个看一些动画片啊，包括一些宣教啊，
1: 引导一下，
0: 是吧？对，让他产生对刷牙产生一些兴趣。可以买一个娃娃，甚至买一个牙齿的模型，让他当小老师来教你怎么刷。慢慢产生兴趣以后，他自己可能就开始能好好刷牙。
1: 对对对。儿童在选择牙刷的时候，我们说现在不管超市还是市场上，对于这个牙刷的种类也特别的多哈。有那种什么专门给小朋友做的小头的，还有什么软毛的，有这个细的，有这个反正各种各样的，还有硅胶的这种牙刷我见过哈。小朋友在选牙刷，尤其是刚刚开始建立刷牙习惯的小朋友，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大人孩子都一样，就是我们原则就是小头，软毛，长柄。但是对
1: 小头软毛长柄，
0: 对大人来说可能因为口腔变大了，长柄比较 比较必要。小孩的话可能他嘴小、
1: 嗯、
0: 也不一定非得要求长饼，小孩可能手那个饼稍微粗一些方便他握吃，
1: 对对对、
0: 啊、这样的话可以能把那个角落尤其是最里边那颗牙最里边的那个位置那是一个死角，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一般很少的人能刷到、
1: 嗯
0: 啊、让他只有小头的牙刷才可以伸到那个位置，
1: 是
0: 对
1: 是是，
0: 然后扫清那些死角。
1: 大人在刷牙的时候、嗯、我们都从网上包括一些科普上听过哈，要、
0: 嗯
1: 用这个
0: 巴
1: 氏刷牙，
0: 对对，
1: 小朋友最开始也需要这样嘛，他们的口腔又小，整个的牙齿空间可能也小、
0: 啊、对，不需要不需要，因为那个力度其实很难把控，因为像我们说巴氏刷牙法的话，它是要求你的毛刷尖要伸到你的牙和牙龈之间来做水平颤动的刷、
1: 哦、
0: 但是那个力度很难把控、
1: 嗯、
0: 小孩可能就弄、
1: 嗯、
0: 可能太使劲了就把嘴就把牙龈就给弄破了、
1: 嗯嗯、
0: 小孩的话我们就要求画弧线就可以，比如说上下牙咬住之后，然后他就在这儿画圈、
1: 哦、
0: 画圈一个位置画几圈、
1: 嗯、
0: 然后再重复下一个位置、
1: 嗯嗯、
0: 这样慢慢把牙刷干净就可以、
1: 啊、
0: 然后像咬合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甚至拉锯这样刷，
1: 嗯嗯嗯，
0: 是的，
1: 方式方法可能需要慢慢的去过渡一下，
0: 是的是的是，
1: 对对对，好，这是在从小养成的口腔卫生健康这个我发现、啊、家长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不要偷懒，为了我们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着想哈，
0: 对对对，
1: 嗯，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口腔健康牙齿健康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了，现在对于这种牙齿的保健的方式方法也越来越多了，从您这个牙科专家的角度来说哈，我们除了刷牙其他的一些清洁方式是否需要呢？
0: 肯定是需要的、
1: 嗯、
0: 牙齿刷牙首先是必须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必须的东西就是牙线，
1: 嗯
0: 嗯，牙线可以说是刷牙的补充，因为我们刷牙的话只能刷到一些我们能看见的这些面儿，是吧、
1: 嗯、
0: 然后像两个牙接触的面儿的话它必须需要靠牙线这种机械性的往下刮除的这个力量才能把牙菌斑去掉，
1: 对，
0: 保证这个两个牙齿之间清洁。
1: 好多人的蛀牙好多我们都看就是在两个
0: 牙缝开始
1: 之间
0: 的
1: 那个
0: 位置，是的是的，对，
1: 但是说用到牙线其实很多人就会有一个担心会不会把牙缝弄大了，
0: 只要不是很暴力就没有关系，会弄大牙缝的是牙签儿，并不是牙线、
1: 啊、
0: 牙线你只要用合适的力量、
1: 嗯、
0: 你伸到牙缝里面之后然后轻轻贴着牙面刮下来，这样就基本上不会对牙龈造成任何的损伤，也不会让你的牙缝变大。
1: 嗯嗯，牙线它的使用时机一般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呢？
0: 嗯，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需要，我必须得刷牙前或者刷牙后，
1: 嗯，
0: 就是你一天能保证至少用一次，我习惯是晚上用，
1: 嗯，
0: 因为晚上时间比较充裕，
1: 积累了一天的牙齿里面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哈、啊。然后如果说我吃完饭我就用牙线，那么我就先用牙线再刷牙、
1: 嗯。
0: 如果我刷完牙之后我又想用牙线，那么我用完牙线之后我再
1: 漱口
0: ，
1: 哎，
0: 对呀，这样就可以了，没有说有必然的，我就说我必须得先怎么用再怎么用，
1: 嗯
0: 啊，
1: 没错
0: 啊。除了牙线之外呢，我还其实还推荐像牙间隙刷，像因为我们人岁数大了以后他可能就是有牙周病的人以后他的牙龈会往下退得很厉害，
1: 嗯，
0: 他牙与牙之间的缝隙很大，
1: 嗯，
0: 你牙线就特别容易的就进去，这种情况下其实很难把这个牙缝刷干净，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个叫牙缝刷的一个东西，超市里都有卖，
1: 这个
0: 常见，
1: 嗯嗯，
0: 它就伸到两个牙之间，也是刷间隙
1: 的，小小的一个小尖头的，
0: 对，像牙签那么小，
1: 对对对，
0: 然后前面是那种带毛毛的东西，
1: 嗯嗯，
0: 然后伸到你的牙缝里，把两个邻间隙都刷干净，它其实是跟牙线差不多的作用，
1: 嗯，
0: 只不过牙线是用于像咱们就是牙周比较健康的人，像牙缝都比较紧密，
1: 嗯，
0: 他用牙线，
1: 嗯，
0: 一旦这个牙缝比较大，他其实就开始应该可以用牙缝刷，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冲牙器，
1: 嗯，
0: 就是像冲牙器这个东西不是说必备的，但它绝对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
1: 嗯，
0: 它你可以把你嘴里的角角落落的那些软垢食物残渣都可以冲得干干净净，
1: 对，对，
0: 嗯，
1: 对，
0: 是。嗯，但不是必须的啊，
1: 对，这是常见的清洁工具，
0: 是的是的。
1: 那牙刷的选择上到这儿就有朋友会有疑问了哈，
0: 嗯，
1: 电动牙刷和传统手动的牙刷究竟哪个更好有必要上电动牙刷吗？
0: 经常有患者这样问因为但是我一般会这样回答说，因为我们从上学的时候书上就是这么讲的啊，
1: 嗯，
0: 就像电动牙刷其实一开始它设计的初衷是给一些行动不太方便的人造的，
1: 哦，
0: 然后是方便你的家属来照顾你的时候帮你刷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并不是说你自己我自己偷懒我就用这个刷，
1: 嗯嗯，
0: 但实际上对我们现在人来说，不管用电动牙刷也好还是手动牙刷也好，只要我们用正确的刷牙方式，
1: 嗯，
0: 就是像巴氏刷牙法，
1: 嗯，
0: 小孩子用圆弧刷牙法刷够2-3分钟的时间，基本上 都可以刷干净，
1: 嗯，
0: 不管是哪种方式，
1: 不用太纠结哈。
0: 对，你喜欢哪种就用哪种。
1: 对对对，
0: 嗯，
1: 只要方式方法正确就没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嗯，好，这是我们说刷牙的工具，还有刷牙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在它这个这件事情上面让它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到位。还有就是有人说了，说那我嘴里比如说有已经开始有一些种植牙了，或者是有假牙了。或者是就是已经自己的恒牙已经换过一部分了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嗯，
1: 这些不是自己本身牙齿的这些外来的牙，不能这么说，就是医学
0: 义齿
1: 啊，就是义齿，您这个词儿比较专业哈。这些牙齿我们怎么去维护它呢？
0: 嗯，像就是像您说这个义齿，它其实分两种，一种就是活动的，像您说的种植牙或者固定的义齿，
1: 嗯，
0: 就是像我们说的烤瓷牙这一类，
1: 嗯，
0: 全瓷牙这种，
1: 嗯，
0: 它就像天然牙一样刷就可以了，
1: 嗯，
0: 啊，牙缝该用牙线用牙线，该用冲牙器用冲牙器。然后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年龄大的人他缺失牙比较多，他可能就需要那种每天来摘带的那种义齿，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呢，这种牙这种义齿你取下来之后可以拿清洗清拿那个清水冲完了之后，甚至可以拿一些那个假牙的清洁剂来清洗，
1: 嗯，
0: 清洗完了之后你就直接把它泡在冷水里或者就假牙清洁剂里。因为有的老人他就觉着我是不是应该用开水消消毒，
1: 嗯，
0: 烫一烫，
1: 嗯，
0: 是吧，但其实这样，
1: 嗯
0: 嗯，就特别不好，因为这样有可能会让你的假牙变形，嗯，因为它的成分有里面有树脂有金属，
1: 它不见得是耐高温的，
0: 它预热以后可能会发生形变，
1: 对对对，
0: 这样你就可能就戴不上假牙了，
1: 嗯嗯，
0: 啊，
1: 对，然后有网友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孩子牙不齐，
0: 嗯，
1: 要进行矫正哈，
0: 嗯，
1: 传统的需要去挂皮筋的，还有医生建议也可以用那种跟牙套一样的
0: 隐形的
1: 哈，
0: 啊，
1: 他说也有从网上查，有人说这种隐形的这个容易让孩子患龋齿，这个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法？
0: 其实哪一种都有可能，像那种固定的，
1: 啊，
0: 它直接粘到牙上的，牙面上也有很多孩子就是坏，就是粘到那个位置附近牙就坏了，
1: 哦，
0: 其实不管哪一种，还是就像我们说的，你只要能用正确的刷牙方法刷，
1: 嗯，
0: 刷够时间，
1: 嗯，
0: 是吧，刷够次数，
1: 嗯，
0: 不管哪种方式都可以减少你龋齿的发生，
1: 嗯嗯嗯，没错哈。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牙结石很多，说洗牙有必要吗？多长时间洗一次比较合适啊？听说挺疼的，会这样吗？洗牙这件事儿，
0: 非常的必要，
1: 非常必要，
0: 对，是的。因为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意识都很好，有的人就是我不是去看病的，我就是去洗牙的，我就要一年我要来洗一次，
1: 嗯嗯，
0: 我们会跟病人说我一般你需要一年洗一到两次，洗牙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1: 有人会说反应啊，
0: 嗯，
1: 说洗完牙之后总感觉自己牙缝变宽了。
0: 嗯，那是因为本身牙缝就挺大的，
1: 哦，
0: 当时是牙石塞满了这些牙缝，
1: 哦，
0: 洗完了之后它的真面目露出来了，
1: 嗯，
0: 你会觉得特别的大。
1: 嗯嗯，
0: 但是你不管它，你觉得我是牙齿在这固定着，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牙在骨头里的那个长度会越来越少，
1: 嗯，
0: 慢慢你的牙齿就会松动脱落，
1: 嗯嗯嗯，对，所以洗牙这件事情还是很有必要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好，那除了选择合适的这个清洁工具来去清洁牙齿之外，我们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是不是这个和我们的这个膳食模式，比如吃饭这方面哈，或者是说跟一些基础疾病跟口腔的健康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0: 是是，像我们平常，
1: 嗯，
0: 我们现在吃饭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就是主要以尤其是我们北方就是以碳水为主，
1: 嗯
0: 啊，高碳水，碳水它其实
1: 碳水对牙齿也不好，
0: 它会产酸，不是说光糖会坏牙，
1: 哦，
0: 它也会产酸，而且很多那些碳水的东西它可能会粘在牙上面，
1: 哦，
0: 粘在牙上面之后对牙也是一个腐蚀，
1: 嗯，
0: 它会直接造成龋病或者牙周病，
1: 嗯，
0: 它的发生，
1: 嗯嗯
0: 嗯，就
1: 对。所以一些食物的摄取，尤其是您比如说本身有这种喜欢高碳水、高糖、高脂的这种习惯的朋友，更加要重视一下牙齿的健康才可以哈。
0: 是的，因为这种可能就是两个会 相互促进吧。比如说我的牙不太好，
1: 对对对，
0: 牙周不太好，可能会对我的心血管或者糖尿病会产生更不好的影响。
1: 对，这个可能大家会不是太好理解哈，董事，就是我牙不好，怎么还会跟这个血糖呀、这个血管啊是有关系的呢？
0: 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些不是说有一些可能像一些炎症的因子啊，或者细菌啊，
1: 哦、
0: 可能经过一些循环、血液循环，可能会进入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1: 嗯，
0: 所以你嘴里干净的话，可能对你的牙周对你的血糖啊心脏啊可能就会产生更好一点的影响吧，算是
1: 它是一个间接的一个关系，
0: 是的，在一个像糖尿病

0: 人他血糖很高，你像他肯定是平常喜欢吃一些高糖的、高盐、高脂的食物，所以他会血糖高，是吧？血糖高了以后，你的骨质会破坏的比正常的血糖会更加的，就是快，会造成你的牙槽骨的吸收，然后牙龈的萎缩，这样会导致你牙周病就是越来越重，
1: 没错，那关于您提到的，比如说我们也都了解，像一些碳酸饮料呀，或者是高糖的一些饮料啊等等之类的，肯定对牙齿也是不好。网上就有人教这样的招儿哈，董主任说用吸管儿给他。
0: 我也是这么教别人的，因为你实在是戒不了，就 只能这
1: 对，让
0: 样。
1: 它相对离我们的这个喉咙近一点点啊，不经过或者是尽量少的经过口腔和
0: 对，
1: 牙
0: 对
1: 齿，
0: 对对，
1: 是有帮助
0: 是有帮助的，但是当然
1: 的啊。
0: 肯定尽量还是少喝。而且我有的时候我跟病人说，就是，你像你吃完饭以后，你可以说买一个那种，木糖醇的那个口
1: 口
0: 香
1: 香
0: 糖，
1: 糖，
0: 对，你嚼上一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的样子把它吐掉，但是不能嚼时间长，嚼时间长回头就会很累，这个嘴是吧？然后把你那些软垢啊、食物残渣也可以粘一
1: 有一
0: 粘，
1: 定这样的
0: 有一
1: 作
0: 定
1: 用
0: 的
1: 哈。
0: 好处，对，
1: 对，方式方法还是挺多的哈。
0: 对对对，
1: 从根源上来说，我们要去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啊。
0: 是的，是
1: 但
0: 的，
1: 是如果说实在调整不了，有一些小方式方法是可以尽量减少对我们口
0: 是的，
1: 腔和
0: 是
1: 牙
0: 的，
1: 齿健康的影响哈。
0: 对，对。
1: 好，您刚才在说小朋友刷牙的时候也提到了哈，要选择这个含氟的牙膏
0: 牙
1: 啊。
0: 膏，对。
1: 这个含氟的牙膏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时候这个使用起来，孩子使用起来是需要加入的？我们也具体这个跟大家梳理一下吧。
0: 就是含氟牙膏也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从长第一颗牙开始就要开始用。它主要作用其实就是降低龋病的发生，让你的牙齿更坚固，你的外表。然后只不过我们小的时候的话，可能就用的稍微，量少一
1: 少
0: 点
1: 一
0: 儿，
1: 点，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用的量可能也是一点点的增加，当然是我们这种就是平常那个含氟量比较就是正常的一些地区吧。你像我周围有一些像咱们这儿广宗啊或者哪儿的潍县还是哪儿啊，有一些地方的水质里边含氟量比较高，这种可以其实尽量少用含氟的这些东西啊，对对。
1: 好，很多家长现在也在听说，给小朋友从小开始在牙齿上涂氟，这个可能就更加强了这个氟对于我们牙齿的一个保护程度了哈。
0: 是，因为涂氟的话，我们那个氟的浓度比牙膏要高太多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一个季度或者半年过来涂一次。原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跟小孩儿就跟家长说，我这个孩子应该让他乳牙的时候来涂，恒牙长出了新牙以后也要来涂，定期来涂。但是我们其实还忽略了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的话，就是他日积月累了这么多年，他可能牙龈已经往下退，牙根已经暴露出来。看好多老人，他的牙齿就是又长又细，是吧？缝又大。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在他那个根面上涂一些氟，来降低这个根面龋坏的发生。
1: 涂完氟之后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
0: 还好，没有太明
1: 没有
0: 显的
1: 太，
0: 感觉，因为我们那个氟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水果口味的，孩子也都挺能接受的，
1: 接受度
0: 只
1: 还是
0: 不
1: 挺
0: 过
1: 好
0: 当
1: 的哈。
0: 天尽量别吃太烫的东西，
1: 对，
0: 就是没有别的特别特殊的地方，
1: 好，除了涂氟哈，我们说还有一个家长，大家都普遍了解的哈，就是给孩子做这个窝沟封闭，这个是针对，同样也是针对这个，容易龋齿
0: 是因为
1: 这个问题。
0: 有的孩子的牙的窝沟可以看得它很深，就是你就会觉着
1: 这个窝沟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牙表面
0: 沟
1: 的那
0: 沟
1: 个沟
0: 壑壑
1: 壑
0: 的那些地
1: 哈
0: 方就叫窝沟。对，有的孩子浅，有的孩子深，它深的话就一定会藏一些食物残渣，细菌也很容易在里面定植。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我们来进行用一些特殊的流动的一些高分子材料，把这个窝沟封闭起来，让这个牙面变得浅一些，平滑一些，方便它进行刷牙。
1: 这个窝沟封闭比较适合去进行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你像乳牙的话，一般因为它乳磨牙完全长齐，大概2岁半左右，
1: 呢？
0: 所以你基本上3、4岁的时候给它做乳牙的就可以了。然后等到然后六龄齿基本上是6岁出来，然后等到它完全萌出来，上面就不要盖着牙龈，就是完全萌出来之后，基本上在8岁以内吧。 就给他把这个六龄齿先做了。
1: 嗯，
0: 六龄齿后面还有一颗，六龄齿叫第一磨牙，六龄齿第二颗后面那颗牙叫做第二磨牙。
1: 嗯，
0: 第二磨牙呢，基本上就是大概在十二岁左右才完全，十一二岁吧，完全能长出来。
1: 嗯，
0: 这样你在十三岁之前把它做了最好，因为有的孩子，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么大，就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之间同学之间做这种做窝沟封闭的实验，我们做完了以后会咬得特别的高，
1: 哦，
0: 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咬合关系，
1: 对对，
0: 上面稍微添一点东西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1: 对对，
0: 但是小孩不一样，小孩他两个牙之间还没有建立正常的咬合关系，
1: 嗯，
0: 他可能还没有完全咬得特别实，咬得特别紧，你这个时候给他把这个沟封闭上，他不会有特别异样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是在这个牙完全萌出之后越早做越好。
1: 嗯，有
0: 家长要勤观察一下。
1: 对，没错哈，
0: 对对对。
1: 但说到这儿，又有家长有这样的疑问啊，就说，反正他是要换牙的
0: 啊，
1: 要换到恒牙的，我就给他恒牙做呗，乳牙有必要做吗？又麻烦，孩子去做口腔方面的检查，有的时候又特别不配合。
0: 其实，好多人确实是都有这个疑问，但是我是觉得你孩子他其实只是小，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他的牙不好，他觉着首先我出去社交，我跟别的同学玩，我有时候一张嘴一笑也很不好看，
1: 嗯，对对对，
0: 再一个我牙疼，我肯定也影响我正常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我这边牙疼，我这边有个大洞，我不敢用它吃，我只能用另一边来嚼，时间长了我们这个骨骼发育也会不平衡，
1: 对对对，
0: 而且也会让就是有洞的那一边吧，
1: 嗯，
0: 换牙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
1: 嗯，没错，其实我们说乳牙的健康也是为后面恒牙的一个健康生长打基础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对，
0: 嗯，
1: 没错哈，
0: 嗯。
1: 好，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在上半段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口腔科董欣主任，就有关于，我们这个牙齿健康啊，从小到老啊，跟大家做一些健康科普。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随时来进行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董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1: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0: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好，民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今天上半段说到的是有关于口腔健康哈，这个牙齿健康，我们刚才说的是一条终身赛道，从小到青年，到这个壮年，到老年，我们都需要去这个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牙齿，关注好口腔健康。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口腔科的董鑫主任，刚才在上半段就有关于怎么从小养成这个好的口腔习惯，还有选择如何选择适合的、合适的清洁牙齿的工具，以及科学膳食，还有口腔健康与全身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关系哈，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我们还是说到小朋友哈，小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牙齿这方面常见的伤害，就是一些外伤方面的伤害哈，或者是一些不太好的口腔习惯的伤害。你比如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平台就说到，说他小孩老爱磨牙，想说这个会不会对牙齿有这个不好的影响，怎么去纠正，像这类的坏习惯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尽量避免？
8: 是，像比如说有的孩子外伤，他孩子就比较活泼嘛，像牙齿磕磕碰碰的，有的可能会把牙齿摔掉，
7: 对，
8: 有的可能就把牙齿就嵌到骨头里了， 都有可能。
7: 嗯
8: 嗯，这种情况反正我们一般来说呢，首先肯定是要尽量防患于未然。
7: 嗯，
8: 尽量先多比如说平常想做一些像有些孩子喜欢轮滑，像这些运动的时候可能尽量戴一些头盔。
7: 嗯，
8: 然后或做一些对抗性运动的时候可以买，就是去医院专门定制那种护牙的那种齿托。
7: 嗯， 嗯，
8: 可以保护你自己的牙齿免受伤害。
7: 嗯，
8: 然后一旦受到伤害之后就肯定是要尽快来医院，让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救治。
7: 对对
8: 啊，再一个有很多不良的习惯的话肯定会影响，会导致牙齿的错颌畸形。
7: 嗯，
8: 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我天天咬舌头咬嘴唇咬铅笔，可能让这个牙齿会变得更开一些。
7: 嗯，
8: 是吧。当然我不是专门做矫正的医生啊。嗯，但是我们临床上很常见，我们科也有专门做正畸的医生，这种我一般就会推荐，我说你如果说有这些习惯，首先要尽量改这些习惯，再一个要让正畸的医生看一看我现在是否可以进行干预。
7: 嗯，
8: 而且尤其是有的家长会认为我是不是要等我牙齿完全坏完，
7: 嗯，
8: 再干预，是吧。这样可能有的时候晚了。
7: 嗯，
8: 像有的，
7: 对对对，
8: 像有一些牙齿的不齐可以进行早期的干预，比如说有的孩子地包天。
7: 嗯
8: 啊，像这些可以你尽量在孩子小的时候定期去带到牙医跟前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牙齿方面的疾病。
7: 嗯，
8: 然后尽早做干预。
7: 嗯，没错哈，还是需要尽早去进行干预
8: 的。是
7: 的
8: 是的，
7: 实在家长纠正不了，我们就寻求一下专业医生
8: 的
7: 帮助。
8: 是的是
7: 的，这是小朋友。
8: 嗯，
7: 老年人哈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牙齿的问题有哪些呢？
8: 嗯，肯定第一位的就是牙周病。牙周病就是因为老年人像我们原先的一些人吧，可能口腔卫生的习惯并不是特别的好。
7: 嗯，
8: 然后可能我不是说我特别的爱刷牙，或者刷牙就敷衍了事。
7: 嗯，
8: 这样的话有大量的细菌菌斑堆到你的牙齿跟你的牙龈之间的那个位置，会导致你的牙槽骨的吸收，牙周病的发生。
7: 对，
8: 牙齿又长，嗯，然后牙缝又大，然后继而会导致牙齿松动，再一个两个牙之间的位置又特别容易导致两个牙邻面的龋坏的发生。
7: 嗯，对， 对， 对，
8: 对，所以这个牙可能就导致就可能需要尽早的拔除。
7: 嗯
8: 啊，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说都是要防患于未然。嗯，从小养成好的习惯，这样等老了以后，我们现在不都是说提倡80/20，就是到80岁的时候嘴里还有不少于20颗可以行使正常功能的牙齿，这样是最好的。
7: 嗯，
8: 但是如果说没有办法，我们确实现在就是缺了这么多牙，那我们也要尽量早点去修复你的缺失牙。
7: 嗯，
8: 让它正常的开始行使功能，让它能好好吃饭，好好吃饭身体才能健康。
7: 嗯，没错哈。这个我们都老说中国人民以食为天。
8: 是的是的，
7: 有一个好的胃口，牙好胃口才好。
8: 对，
7: 有了胃口好，我们这个身体才能更好一些哈。
8: 是的是的，啊，
7: 对。在这个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牙齿如果掉了，不镶牙会有什么后果啊？就说白了就是牙齿掉了之后不去管它。
8: 首先肯定是先影响咀嚼效率，你吃东西，有的东西你嚼不了，没法吃。
7: 嗯，
8: 是吧。
7: 嗯，
8: 再一个会，你如果缺的牙齿很多的话，甚至可能会影响你的发音，是吧。
7: 哦，
8: 啊，你没法特别清楚的说话。
7: 嗯
8: 啊，你这样的话你时间长了你吃也吃不好，然后跟别人交流感觉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7: 对对对，
8: 这个生活质量就会严重的下降。
7: 比如说这个牙齿如果说缺失了这一块，它对旁边的牙会有影响吗？对不对？
8: 会的。像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两边都有牙，它中间缺了一颗。缺了时间长以后，两边的牙可能会往中间倒。
7: 哦，
8: 而上面的牙会往下长。
7: 哦，
8: 导致这个间隙越来越小。
7: 哦，
8: 会为你后期就是你想镶牙的时候，我可能间隙就已经不够了。
7: 嗯，
8: 可能需要让医生费很大的劲儿先把这个间隙弄出来，再想办法给你镶牙。
7: 对对对，
8: 啊，
7: 没错。
8: 是的是的。
7: 还有一朋友问到啊，他说我刷牙的时候总是爱出血。有的时候吐这个沫沫的时候发现总是带血。是牙周炎吗？
8: 有可能是牙周炎，也可能是牙龈炎。像我们这个年龄，就是像20岁左右20-30岁的人，牙龈炎比较常见，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只是牙龈表面的一些炎症，并没有涉及到骨头。然后一旦岁数大了以后，可能我长期牙齿都没有刷干净，可能会导致你的骨头吸收，骨头一旦吸收，这个时候就叫牙周炎。所以你这个时候一旦牙龈出血，其实你就定期来医院洗牙就好了。然后如果说医生 看你的牙龈状况，可能需要让你先查一个血，看看我的血小板有没有问题，是吧？
7: 嗯，
8: 如果我血小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就把这个牙洗一洗，定期来洗洗牙，
7: 嗯，
8: 平常再好好刷牙，基本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7: 嗯，没错哈。不知道您在临床上有没有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比如他牙齿比较敏感哈，冷热酸甜都不敢碰，甚至有的时候冬天啊，张着嘴吸一口气儿都觉得牙是疼的哈。像这种现象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8: 嗯，有的人呢，他可能长期爱用爱嚼比较硬的食物，他对牙齿是一个磨耗。再一个，有的一些人刷牙习惯不太好，横着刷牙，导致这个牙会刷出很多横沟来。
7: 哦，
8: 这样的话，他，你想牙釉质它其实是很坚固的，他一旦把这个牙釉质刷掉了以后，露出了牙本质，他就会特别的敏感，里面有很多神经存在，他就会特别的敏感。
7: 嗯
8: 啊，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确实对牙齿有实质性的缺损，你可以来医院。让医生给你把那个勾勾恶恶的都补上。
7: 哦，这是牙面上的，
8: 啊，对，
7: 也可以补
8: 上。对，
7: 是
8: 的，对，
7: 哦，
8: 如果说你牙面磨损的整体的磨损了，那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好的办法，
7: 嗯，
8: 就可能需要你用一些功能性的修复的一些牙膏来进行专业的护理。
7: 嗯，对，你看这个牙真的哈，
8: 对，
7: 我们说牙疼不是病，但是它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是方方面面
8: 的。是
7: 的，
8: 是的，
7: 没错。时间的关系，董主任，我们剩下一点时间也再跟大家就有关于尤其是一小一老这两个人群哈，口腔健康该如何预防，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吧。
8: 嗯，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注意清洁，
7: 嗯，
8: 然后定期每年可以一到两次去看牙医，让牙医给你提一些，相关的建议，
7: 嗯，不是说非要疼了才去，
8: 是的，要早发现早治疗。
7: 对对对，
8: 就像中医一样，我们治胃病。
7: 对对对，嗯，
8: 是的。然后这样的话，如果说一旦发现有问题，我们可以尽早的来预防，尽早的治疗，防止它进更深更坏的方向发展。
7: 对，这是我们说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当然如果说线下大家还有什么具体的，比如说这个想要去找董主任面诊一下，看我们的牙到底是出现了哪些问题，也欢迎您呢可以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口腔科找到董新主任。董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8: 我是周一到周五基本都在，周末有可能会在，
7: 嗯，
8: 就是我们医院现在是可以在小程序上预约挂号，
7: 嗯，
8: 啊，如果只要上面有我的名字，我那天就上班。
7: 对，咱们的诊室是在医院的什么位置？
8: 口腔科一诊室。
7: 嗯，是在门诊楼，
8: 门诊楼三楼
7: 三层，
8: 口腔科一诊室。
7: 对，好，有需要的朋友哈，可以当面来去感受一下哈。
8: 好的，
7: 总之呢，我们说牙齿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少年去筑牢根基，还是老年去保护好我们的牙齿，这是关心到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哈，别等牙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去看，有的时候就可能有点晚了哈。还是那句话，牙好胃口就好，胃口好身体才棒哈。
8: 是的，
7: 爱牙护牙这是一辈子的事儿，也马上就要到全国爱牙

日了，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的科普能够提高您对于牙齿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名医热线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呢，在16:50，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

0: 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6: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1: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来收听节目，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节目，也欢迎您走进视频号直播间来收看节目哈。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视频直播间，观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状况啊，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今天在下半段的民意热线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和每一次的呼吸都有关系。我们说呼吸，这是生命最平常的事儿哈，平常到我们可能不会去刻意的注意到它，但是我们说一旦呼吸出了问题，

0: 国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了。比如说有人呢被咳嗽缠了好多年，有的人呢走几步路就喘不上气儿，有些朋友晚上睡觉打着打着呼噜突然没声了，自己却浑然不知等等哈，这都属于我们说呼吸方面的一些问题。今天呢在下半段民意热线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张翠云张主任，就守护你的每一次呼吸这个主题来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张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也先和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张主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张翠云张大夫，很高兴能通过电台和大家聊聊我们最离不开却又常常被忽视的呼吸的这件事。
0: 没错，您提到的离不开但是常常又被忽视到的呼吸的问题。今天我们可能张主任所提到的问题很多都是听起来很常见，但是都在悄悄影响着您和家人健康的一些问题哈，所以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呼吸健康。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或者呢在张主任的科室范围，我们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室范围诊治范围内有什么想来咨询的，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参与节目互动，也欢迎您呢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走进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张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当中哈。呼吸问题其实也可以分很多类，我们今天就哪一些方面的重点问题跟大家去聊一聊呢？
1: 我想今天啊给大家重点聊主要是四个问题。一个是很多人都在经历的咳嗽，再一个呢就是被我们称之为沉默杀手的慢阻肺，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在季节交替嘛，一个可防可控的哮喘，再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夜间潜伏的一个危机，睡眠呼吸暂停，希望通过今天的这种分享呢能帮助大家更好的认识他们之后呢扫除这种误区，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的呼吸。
0: 这几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可能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您或者家人或多或少会占其中的一样两样哈，都是可能觉得不是很危急但是呢对我们的身体和健康都会有影响的一些问题。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说吧，张主任，咳嗽，有人说咳嗽那是不是我就是感冒了哈，我吃点感冒药是不是就好了这个怎么去科学的认识咳嗽这件事儿呢？
1: 咳嗽呢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身体自带的一个清洁工啊，能够帮助我们清除呼吸道里的这种异物啊或者是痰液，但是如果说这个清洁工开始加班甚至罢工啊，那我们就要警惕了。我们常见的一些分类哈，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时间，通过它的持续时间呢把这个咳嗽呢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时间小于3周的，我们归到了急性的咳嗽。它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常见的呢通常也就是像我们说的急性的一些问题，像感冒呀流感呀或者是急性的支气管炎引起的。像这种咳嗽一般对症处理，多休息多喝水。1-2钟一般也就好了。但是有些咳嗽呢它维持的时间很长，像一些亚急性的咳嗽，比如说3-8周的这种咳嗽我们归到了亚急性咳嗽。其实最常见的也是一些感染后的咳嗽，就是说我们的感冒好了但是呢咳嗽一直拖着紧着好不了。但是这个通常呢就是一些四线性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咳嗽特别特别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也需要咨询医生到医院去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
0: 怎么理解您提到的说这个很多比如说感冒好了还咳嗽的这是自限性的，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就是自限性啊，就是说咱很多疾病它都是自限性，就是自己能好就是它就只是时间长。像感冒啊，就是我们普通感冒啊管它不管它一周，它是自然病程就是一周。一周的时候到这个时间点它就该好了。所以说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线性。再一个啊就是

0: 是我们其实最常见的一些啊，就是一些慢性咳嗽。
1: 嗯
0: 啊，在我们门诊来说，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啊慢性咳嗽的一些病人。慢性咳嗽的时间节点来说啊，是超过了8周啊，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我们做了影像学的检查，胸片或者是 CT 哈，我们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咳嗽超过了8周，那它背后隐藏的因素就比较多了。
1: 嗯，超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咳嗽哈，就算没有特别不舒服，但是也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或者对我们的这种生活质量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0: 嗯，
1: 一般出现慢性咳嗽的原因大致都有哪些呢？
0: 嗯，慢性咳嗽呢，我们很多人呢一咳嗽就吃抗生素，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对于慢性咳嗽来说呢，5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它就是这个比细菌感染啊，细菌感染在慢性咳嗽里它不是最常见的因素，只有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去应用抗菌药物啊。
1: 嗯嗯，
0: 这个但是呢它是非常非常发病率非常非常低的。在慢性咳嗽里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1: 嗯，
0: 也叫就这个鼻后滴流综合征。
1: 嗯，
0: 简单的说呢就是鼻炎、鼻窦炎，这个分泌物呢从鼻腔流到了咽喉部啊，刺激这个咽喉部之后引起的这种咳嗽。
1: 嗯嗯，
0: 它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总感觉这个有东西上从鼻子里流到嗓子里边。
1: 哦，
0: 啊，需要清嗓子。
1: 嗯嗯，
0: 就是嗓子咽喉部老觉得不舒服。
1: 嗯嗯，
0: 那我们有时候在查体的时候就是一看咽喉部啊，我们一让它张嘴 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咽喉壁
1: 有东西流下来
0: 啊，能看到这种有分泌物挂着。
1: 嗯嗯，
0: 啊，这是最常见的一个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1: 嗯，
0: 第二就是常见的因素呢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1: 嗯，
0: 这个呢是咱从这个定义就能知道它是哮喘。
1: 嗯，
0: 但是呢它不是特别典型的就是喘起来了，但是它主要是以咳嗽为表现，它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它唯一的症状就是咳嗽。
1: 嗯， 嗯，
0: 但是这个咳嗽呢是有时候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剧烈的干咳尤其是在夜间或者是凌晨的时候是加重的。感冒之后冷空气或者是这种油烟的刺激呢都可以诱发它加重。
1: 嗯，
0: 还有就是嗜酸性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它的症状呢其实和咳嗽变异性哮喘很像，也是这种刺激性的干咳，但它不是哮喘，它跟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主要区别是在我们的一些辅助检查，像肺功能的这个检查。
1: 嗯，
0: 肺功能是正常的。嗯，这个诊断呢是比较麻烦一些些的，我们需要通过痰液的检查，通过痰找这个嗜酸性粒细胞数，它是明显超出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后呢，我们考虑它是一个嗜酸性粒细胞型的支气管炎。
1: 嗯嗯，
0: 其实还有就是变异性咳嗽，这个变异性咳嗽呢其实本身呢也是一个过敏，它本身有一个过敏的体质，遇到这种油烟呀灰尘呀或者冷空气的时候就容易咳嗽，也常常伴有这个喉咙痒的这种特点。
1: 嗯
0: 啊，其实说了这四个啊好像都是我们呼吸本身的问题哈。
1: 对对 对
0: 啊，最后一个啊其实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看到啊，就是跟胃食管反流相关的一些，
1: 胃不好，
0: 对，
1: 跟咳嗽有关系，
0: 消化系统疾病。其实我在门诊也经常见到一些病人哈，就是咳嗽的或者是胸闷的啊，都是跟胃食管反流是密切相关的啊。
1: 嗯，
0: 这个它的一些特点呢，就是胃酸，它这个胃内容物啊，反流到这个食管，甚至这个咽喉部刺激咽喉引起的这种咳嗽。
1: 嗯，
0: 它的特点呢也是干咳，经常在这种进食以后或者是平躺下之后呢会加重。
1: 嗯，
0: 有些人是伴有反酸烧心的症状的。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人他真的这个烧心反酸的症状是不明显的。
1: 嗯嗯
0: 嗯，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特别关注的一类咳嗽。
1: 对对对。
0: 嗯嗯，
1: 您说到了这么多种类型哈，应该从上到下。
0: 嗯，
1: 从这个呼吸道到这个消化系统哈，
0: 嗯，
1: 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咳嗽。
0: 嗯，
1: 那说到这儿我们就网络平台也有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
0: 嗯，
1: 那您像慢性咳嗽，咳嗽挺长时间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0: 嗯，
1: 需要做哪些检查呢？就像您提

0: 提到了这么多，它可能是其中的某一种或者某几种啊，
1: 啊，
0: 怎么去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我们慢性咳嗽的定义啊，是影像学没有异常。大家可能就觉得我咳嗽时间长了，光从时间上说我超过八周了，我就叫慢性咳嗽。其实这个概念不完全对的啊。首先我们需要影像学是没有异常的，就
0: 主要是看肺，
1: 就是、对、
0: 啊、
1: 胸片儿或者是 CT 啊、
0: 嗯嗯，
1: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能做 CT， 还是建议做 CT 的啊，
0: 对对对，嗯、
1: 因为胸片儿它确实会漏诊一
0: 些
1: 问题，
0: 有些局限性
1: 啊，前后重叠的，
0: 嗯、
1: 还有心影挡住的一些些地方，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说这个影像学是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归到了慢性咳嗽。
0: 嗯、
1: 那慢性咳嗽，你看，根据我们刚才常见的这五大类的原因，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是我们痰液的检查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肺功能的一些些检查。
0: 嗯
1: 啊，其实有相关的。首先啊，我们肯定是要问病史的。我们的病史其实很多疾病，它跟它的症状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0: 嗯，
1: 我们到底更倾向哪一个诊断？那根据这个诊断，我们才会去做相应的一些些检查。
0: 嗯，
1: 并不是说所有人来了之后，我们
0: 不是说全套都
1: 要
0: 做一遍，
1: 要做这些一些检查的。
0: 对， 对， 对， 对，
1: 肯定一个是我们的症状和体征啊、
0: 嗯、
1: 是我们必须要就是详细询问的、
0: 嗯、
1: 啊，通过他这个病史我们会有一些些倾向性、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有些需要做的检查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才会去完善这些肺功能的检查呀，或者痰液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检查。
0: 嗯，那您像一般我们说查体问询会问到哪些呢、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这些朋友们出现了这种啊老不好的咳嗽，我们需要关注自身的哪些问题呢？
1: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是咳嗽了多久了、
0: 嗯、
1: 啊，首先要看病史哈。
0: 对对对。
1: 再一个就是他咳是什么样的咳，是有没有节律性啊，有没有什么特点，
0: 嗯嗯，
1: 是白天咳还是晚上咳、
0: 嗯、
1: 是干咳还是有痰，
0: 对
1: 啊，有没有喘的情况啊，鼻子嗓子，你看咱有看到好几个，它的跟咽喉部是相关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鼻子相关的、
0: 嗯、
1: 啊，什么情况下是会加重的啊、所以说我们在就诊之前啊，这些情况是需要要关注的。
0: 嗯
1: 啊，我们在问的时候啊，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问到，有时候问啊，你什么情况是会加重的，他很多人就会啊好好琢磨一会儿。
0: 嗯，对。我们需要去记录一下、
1: 嗯、
0: 或者自己身体这个咳嗽的症状有什么变化的时候、
1: 嗯嗯、
0: 要自己先掌握自己的症状哈。
1: 嗯嗯、对
0: 对，很重要哈、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常见的咳嗽这件事情哈、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有困扰的话，我们也建议来医院做一个先进行问询了解啊、
1: 嗯、
0: 让医生的帮助之下、
1: 嗯、
0: 指导之下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1: 嗯、
0: 排除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好，这是第一个常见呼吸问题咳嗽。第二个您提到的哈，叫严重被低估的沉默杀手慢阻肺哈，这样一说我们就觉得挺吓人的。张主任，为什么会这样去定义它呢？
1: 怎么说呢，慢阻肺哈，从咱们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就是咱中国吧、
0: 嗯、
1: 咱中国的这种这个调查的数据来说啊，40岁以上它的发病率来说是占到了 13.7%、
0: 嗯啊、
1: 也就是说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啊，就是可能是慢阻肺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0: 哦、
1: 啊，不认为自己有症状、
0: 哦、
1: 啊，他等到他有症状的时候呢，他的肺功能可能已经下降特别特别多了、
0: 嗯、
1: 大多数都已经下降就是占到了50%以下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他才会有相关的一些些症状、
0: 嗯、
1: 所以说呢，因为这些情况他的就是被人们的知道的这个情况，因为没有感觉没有症状，他就认为自己没有疾病。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的肺是很坚强的、
1: 嗯、对这个肺的代偿能力是非常好的。
0: 对 对， 对，
1: 有时候你看咱是有左右两个肺啊，有些可能左肺做了手术，我们只是剩一个右肺、
0: 嗯、
1: 单肺，这样人他还是可以正常生活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他的代偿能力是非常高的。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一直不管他，一直不去纠正这个肺功能，让它逐渐的越来越差，等到我们症状特别明显的时候，这会儿再去关注，有时候他把这个最好的这个治疗的时机都已经错过去了。
0: 对
1: 啊， 其实真的是我们等到有明显的气短，走几步路就喘的时候，这肺功能真的都已经损伤一半以上了。
0: 嗯。

0: 哪些人群可能会容易患上您提到的这个慢阻肺呢，张主任？
1: 首先呢，就是说咱们说慢阻肺的高危人群，一个是我们长期吸烟的人，长期吸烟者呢，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这种危险因素，再就是有粉尘接触的这种情况，还有化学物质，比如矿工啊、纺织厂的工人呀，还有一些就是各种重金属的厂子的这种工人。还有就是我们长期暴露一些生物燃料当中的，比如原来啊，在早之前可能用柴火呀做饭，还有煤炭取暖的这些人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
1: 就是有些你说有些女性她也不抽烟啊，她也那个啥，她说我怎么也会得慢阻肺哈。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就说的，虽然我们现在不用柴火不用煤炭了，但是我们炒菜油烟，
0: 对
1: 啊，尤其是不开抽油烟机啊，
0: 是是是，
1: 其实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为了节省那几度电哈，
0: 对对对，
1: 做饭的时候一定
0: 炒之前我们就把它开开，
1: 对，
0: 结束了以后再关
1: 啊，在还有就是我们有家族史的这些人，
0: 对，
1: 就是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就是说三代之内哈，
0: 嗯嗯，
1: 有慢阻肺的这种家族史的这种人群，
0: 嗯，
1: 他结果下一代他得慢阻肺的这种几率也是增高的。
0: 没错哈，这是相应来说哈，需要更加重视一些的一些人群。好，我们看到有朋友打进热线了，张主任，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哦，我就想让主任帮我分析一下，我是属于哪一种。
0: 您具体描述一下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我吧，从前年的时候，出现就是在这个吸气的时候，自己能听到好像这个有吸气的时候听到嗓子里有那种。好像那个就是一次性那种塑料袋的那种声音，在吸气的时候，除了这个没有别的症状。
0: 三年的时间了是吗？
2: 大概就是在去年秋季过后吧，我就是突然间上嗓子就会干痒，就会咳嗽，是干咳，咳个四五声以后，再往下咳就会出现有痰，然后就这种事情也不是经常有，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就是每十天半个月就会出现一次，就是嗓子干痒的咳的症状。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46。
0: 抽烟吗？
2: 不。
0: 什么样的工作性质？接触不接触什么粉尘一类的？
2: 这个完全没有。
0: 没有。就从去年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维持了多久了？就是从去年到现在一直这样吗？
2: 这个我平常就比如说现在也成天也不喝，就是突然间发现这突然特别突然，就是嗓子干痒就咳了，过了那一阵又什么症状也就好了，就没了。
0: 鼻子有问题吗？鼻塞、流鼻涕
2: 啊，就是
0: 有鼻窦炎。
2: 有时候会这咳吧，咳的时候鼻子根里边的时候会发痒，就会打喷嚏。
0: 那个嗓子
2: 有时候，有时候咳的时候还有恶心的症状。
0: 那你这个咽喉部有那种就是老觉得有东西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有没有？
2: 有这种，就是感觉这个嗓子里好像有东西，就是老是就这个。就好像
0: 清嗓子是吧？
2: 对对，清嗓子比较舒服一点。
0: 首先啊，就是平时你爱过敏吗？身上起东西什么的有没有？
2: 这个没有，我就是对某种磺胺类的
0: 药物
2: 啊。
0: 首先啊，就是我们目前来说呢，也已经大于40岁是吧？但是没有，没有抽烟。有没有家族史啊？就是家里边人有气管不好的人呗。
2: 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我父亲烟龄很长。
0: 他有就是说肺气肿啊，活动就喘呀，咳嗽喘憋这些症状有没有？

0: 这个没有，我父亲年龄有30多年，但是他最后的时候，他是一直咳的时间没当回事了，最后他是那个，间质性肺炎。
1: 间质性肺病哈，目前来说呢，从你这儿来说，它是没有什么明确，就是除了年龄以外啊，我们说慢阻肺的高危的因素啊，咱们吸烟史、粉尘接触史是没有的，对吧？啊，父亲这一块呢，就是当时可能你二手烟，小时候可能父亲抽烟也不会说特别就是离开你们啊。可能二手烟会稍微有一点点，其他起码自己没有主动的吸烟啊。这个目前的症状来说，从去年偶尔有这样情况，一个是我们需要关注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影像学是不是正常？就是我们说胸片啊，或者是 CT 呀，结构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说结构没有问题啊，你的特点更倾向像就是说，还是上气道这一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些。就是我鼻咽喉的这个问题，就是老觉得这个鼻子这个东西，就是我一吸啊一吸，老是觉得鼻腔的东西上嗓子来，这种感觉有没有？
0: 这个没有，就是多数就是咳的时候会鼻子根儿痒，就是咳的时候一痒鼻子痒就会打喷嚏，
1: 更倾向我
0: 有时候还会恶心。
1: 我更倾向还是上气道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呢，一个是你需要关注哪些东西，你可以每天就是在这个鼻子啊，让它就是用清水就可以洗洗鼻子啊，有鼻腔分泌物的时候该让它咳出，让它醒出来了，醒出来。
0: 我鼻子我感觉倒是，经常也没有鼻塞，还挺通畅的。我就是听主任讲到，这个我这个胃食管反流的时候，我联想到我的恶
1: 你
0: 心
1: 觉得
0: 想
1: 有
0: 吐
1: 有烧心、反酸这些情况明显不
0: 但
1: 明
0: 是
1: 显？
0: 没有烧心，只是想吐恶心的感
1: 恶心是吧？
0: 觉。
1: 你就是说，一个是呢，我们如果关注到这一块的事儿啊，你可以就是一个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撑太饱，再一个吃完饭之后呢，尽量半个小时之内呢别去躺，就是咱平躺下啊，咱尽量的能立着尽量立着一些些。再就是睡觉的话，床头这一边就是上半身这一块可以垫高大概有个30度左右，这都可以减少一下。你可以通过这些办法看看是不是能有所减轻。如果说一直是这样的情况呢，也是建议可以到时候咱面诊或者是到医院里边进一步检查呀，或者是该听诊的听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疾病来说，一个问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听诊。其实有时候说的好像差不多，症状上都是差不多，但是有时候听诊也是有区别的。
0: 我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诱因，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好像一个很薄的菜叶或者什么东西刺激一下嗓子，肝痒就会咳，就会诱发这种现象。
2: 就刺激比较敏
1: 对，
2: 感哈，
1: 刺激就是，呛不呛啊？你这就是，尤其是喝水的时候，呛不呛？
0: 有时候会呛了以后就会咳。
1: 你原来得过脑血管疾病吗？
0: 没有。
1: 没有，才从年龄来说，我们才40几岁，这个吞咽这一块应该还是不太考虑严重的一些吞咽的问题，但是啊，你还是吃饭时候要注意一些。有些人他就是习惯性的，老是有呛咳，
0: 我这个不是呛，就是吃的那个东西，或者就是那个嗓子往下咽的时候，就会刺激到发痒，就会咳。我怀疑，
1: 可
0: 也
1: 能
0: 怀疑
1: 也
0: 是
1: 对，有
0: 咽炎的
1: 咽炎、胃食管反流啊，这一块
2: 对，
1: 可能都是需要关注的啊。
2: 但张主任，您像这位朋友他所描述的这些情况，因为描述的也比较全面了哈。比如说去到医院检查的话，我们建议他可能做哪方面的一些检查，能够比较明确的去诊断一下他的原因和后
1: 这
2: 续的
1: 个
2: 治疗方案。
1: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胃食管反流。这一块呢，目前来说，从我们理论基础上是做24小时 pH 检测，但是现在来说，大多数医院是不做的，因为它这个做起来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咱能知道是24小时 pH 值，一直要监测这个胃酸的这个 pH 值，所以说做起来非常麻烦。现在基本上就不去做这个检查，大多数地方不做。

0: 那我们如果考虑到胃食管反流的时候呢，我们是实验性治疗，就是给用上一些抑制胃酸和促进胃肠蠕动的药物，还有保护胃黏膜的药物，应用一般我们是2周左右。如果说这个症状是明显减轻了，我们其他止咳药我们都是不加的。我们就只是加胃的药物。如果说症状缓就是明显减轻或者将近缓解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再维持，就这个治疗时间会偏长一点点，可能我们得维持到的就是8周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可能到12周。
1: 没错。
0: 我们就是实验性治疗。
1: 对。这朋友我自己的理解。就刚才也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刚才张主任给您建议到了，比如说吃完饭之后我们先不要平躺，长时间让这个身体就是让它在重力的作用之下让这个食物往下走一走，我们用重力去帮帮它。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躺下的话，尽量能把这个上半身垫高30度左右，我们可以先通过这样的方式
0: 尝
1: 试一下，
0: 尝试看看。
1: 对对对，比如说您现在暂时不想先就马上立马去医院，可以先尝试一下这些方式，看看是不是有缓解。如果说还是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到医院，比如先采取张主任所提到的这种这种方式先再去尝试一下，因为这样听下来的话感觉不是什么太严重的问题啊。
0: 但是如果说始终没有做过检查的话，还是建议啊，因为我们40周岁以上其实是建议每年要做一个胸部 CT 的。
1: 对，
0: 这是常规体检。
1: 您看这样给您解答可以吗？
2: 我感觉就是主任刚讲到那个胃食管反流的症状，他就是偶尔的会有恶心，但是那种烧心还是没有，感觉也像也不像。
0: 对，其实有些人他没有烧心的症状，他只是觉得有些人我们看胃食管反流相关性的咳嗽和相关性的胸闷，有些人他就是闷，他没有任何的烧心反酸的症状。其实我们有时候胃食管反流去治疗，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实验性治疗。
1: 可以先尝试一下哈。
2: 好，
1: 给您说的方式方法。好，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哈。
0: 嗯，
1: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打电话来进行交流。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哈。好，这位朋友已经挂断电话了哈。好，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下半段呢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张翠云主任，就有关于我们的呼吸健康哈，跟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刚才说到了有关于咳嗽，还说到了慢阻肺的一些这个话题，说了高危人群有哪些哈。那其实在这个有关于慢阻肺它的这种预防还有治疗这方面哈，也有一些需要跟大家去嘱咐的，这样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张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5: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

0: 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4: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6: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我们下半段关注呼吸健康哈。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张翠云主任和大家进行分享。我们说到了这个慢阻肺，刚才提到了这个高危人群，关于这个慢阻肺我们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去补充的，张主任？
7: 慢阻肺啊，真的这个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我主要说一下慢阻肺的这个综合的管理吧。它的管理来说啊，真的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吃药。它是很多方面综合的一个管理。除了我们戒烟啊，肯定是第一位必须要戒烟。第二位呢是规律的吸入药物。再就是我们说的疫苗接种，尤其是大家现在啊，正处于我们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在指南里边提到了几个疫苗，一个是流感疫苗，再就是肺炎疫苗，再就是我们强调50岁以上的这种慢阻肺的患者呢，还要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疫苗，再就是还有带状疱疹疫苗，其实这几个疫苗都是我们推荐接种的。它接种之后呢，其实是能有效的降低急性加重的这种风险。除了接种疫苗以外，还有我们的呼吸康复，也就说的肺康复啊。其实在我们，但是我们的肺康复啊，其实是很多那我们自己到底适合哪种呢？其实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种科学的这种运动锻炼。并不是自己别人好的那你一定要适合。可能自己不一定适合的。
0: 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哈。
7: 再就是一些合并症的管理，其实现在来说慢阻肺常常合并有心脑血管的问题，骨质疏松焦虑抑郁这些情况。那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我们在轻度的慢阻肺，其实我们就是说轻度慢阻肺的患者来说，他的死亡风险最高的是心血管事件。我们只有在中重度的这个慢阻肺里边，它死亡可能更多的是我呼吸系统相关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是患者为中心的这种综合管理，需要多学科的这种协作。我们在治疗的整个过程中呢，评估管理这些并发症也要管理好。只有这样综合的管理措施的情况下呢，我们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对，各个方面一起打组合拳来去管理它。好，趁着时间哈，张主任，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另外两个跟呼吸有关的疾病，一个哮喘，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暂停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方面需要去科普的内容。
7: 首先其实我们哮喘啊，尤其是这个季节交替，尤其是我们现在来说这个花粉啊，这个季节来说花粉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啊。那我们聊到哮喘之后呢，很多人就觉得它是治不好的，会遗传的，
0: 对，
7: 发作起来非常要命啊。
0: 对，
7: 首先一说是哮喘。

0: 就充满了恐惧，
1: 嗯、
0: 但是呢，我也想告诉大家，其实哮喘呢是，可以完全控制的，跟正常人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正常人可以从事的任何一个行业啊，嗯、我们哮喘的病人都是可以的，
1: 有信心了哈。
0: 啊、对，但是啊，一定要控制好啊。
1: 对，
0: 我们要扫除一些些误区。有时候有些人就觉得我们哮喘就是小孩才会得，长大了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小时候就不好好去控制，到。
1: 嗯，
0: 其实我们成年人啊，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成年晚发哮喘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对，
0: 再就是我们不喘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我不需要治了。
1: 嗯，
0: 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啊。
1: 对对对，
0: 哮喘的本质呢，就是气道的慢性炎症啊。如果说它就是即使不喘，它这个炎症也有可能是存在的。
1: 嗯、
0: 所以说不规律的用药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肺功能啊，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1: 嗯嗯
0: 啊。再就是有些人认为激素它的副作用特别特别大，能不用就不用。
1: 嗯，
0: 其实我们治疗哮喘最主要的药物来说，就是吸入用糖皮质激素。
1: 嗯
0: 啊，它的剂量呢是非常小的，直接用于这个气道，全身的这种不良反应呢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啊，它的益处远远大于这种风险啊。
1: 对
0: 啊，是也是我们治疗哮喘的这种基石。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能说因为害怕它的副作用我们就不用它了。
1: 对、
0: 啊、
1: 跟大家说，首先哮喘我们说可以控制的哈、
0: 嗯、
1: 另外就是在这个常见的一些误区跟大家做了这种了解哈、嗯、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现在是一个很挺火热的一个话题哈。嗯，是有关于很多人好像都有这样子的情况、
0: 嗯嗯、
1: 但有人可能忽视了它的危害。
0: 嗯，确实啊，睡眠呼吸暂停它是一个在夜间悄悄发生的一个疾病哈。
1: 对。
0: 但是呢它一发生呢它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1: 嗯
0: 啊，我们气道啊就是这个就说我们咽喉要地气容阻塞啊，但是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确实是个气道阻塞导致的一个多发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很多人都觉得打呼噜就是睡得香啊，其实这种震天欲聋的也就是震天响的这种呼噜声，尤其是就是中间突然没声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
1: 突然好像跟憋住了一样，
0: 对啊，一会儿又一声
1: 啊很大声的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样啊就有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那其实睡眠呼吸暂停它真的不只是打呼噜那么简单啊。嗯，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上气道反复的这种塌陷导致的呼吸暂停，它最重要的两个严重的危害，一个是就是身体缺氧，
1: 嗯，
0: 因为每次呼吸暂停呢，它身体就会缺氧一次，
1: 对，
0: 一晚上呢，很多人会反反复复发生，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这个因为严重的缺氧呢，这个会反复的未觉醒。就是大脑、
1: 哦、睡不踏实，
0: 对你他一憋他脑子就会有一个觉醒嘛、
1: 嗯、
0: 他就让他、
1: 嗯、
0: 他缺氧了，我得让他有通过氧气、
1: 嗯、
0: 所以说就会醒。
1: 嗯, 嗯, 嗯
0: 虽然说这个人们啊大多数是不记得的，第二天他不知道啊但他的深度睡眠是严重被打断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会导致白天极度的困倦啊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0: 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尤其是我们一些特殊职业，像司机。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没错
0: 啊，嗯
1: 嗯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可能自己更多的发现不太了哈，我们说需要通过家人的这种观察来去发现。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去通过这种医学检查去界定，并且呢，通过方式方法去干预的一个疾病哈。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因为时间比较有限了哈，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先去重视它，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健康它是有一定的危害的，这个理念要先树立起来哈。
0: 嗯、
1: 好，张主任，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我们说呼吸是生命最基本的事儿哈，但也是我们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件事情，守护每一次的呼吸就是守护我们每一天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关注我们的呼吸健康，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张主任，线下欢迎您可以常来节目中做科普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形态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张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

0: 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01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在人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

0: 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0: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恩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每一周都会有一个学校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而本周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今天是周一，也是我们的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邀请到了北关街小学的四位同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也欢迎您呢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可以和同学们的话直接对话。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文字的方式来互动留言，您可以搜索到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及时留言，或者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是的，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的话点赞留言啊，也可以随时的关注。好，接下来的话马上进入到我们每周一少年悄悄话。
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3: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2: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2: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2: 静静聆听，
1: 慢慢长大。
2: 少年悄悄话，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少年悄悄话，成长路上与你一路同行。是的，我们今天的话周一少年悄悄话邀请到的是北关街小学的四位同学，我们接下来的话依次请出我们的四位同学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好，有请。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五一班的马卓俊，我的爱好是跳绳和跑步。
0: 好，欢迎，这是卓俊。来，第二位同学。
5: 我是邢台北关街小学的孟子纯，我是五年级二班的，我的爱好是打羽毛球和跑步。
0: 嗯，这是子纯啊，打羽毛球跑步也是和运动有关。好，这是我们的两位男生，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两位女生。来，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五年级一班的霍新宇，我最喜欢打羽毛球和骑自行车等等许多爱好。
0: 嗯，这是我们的第三位同学，叫新宇啊，也是一个运动女孩啊，很多的爱好。来，我们还有一位同学。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的五二班的吴新言，我的爱好是打篮球。

0: 球还有跑步，
1: 别紧张。
0: 还有很多爱好，
1: 你刚才提到了哈，你既然喜欢篮球，哎，我觉得女孩的话，好像一般。

0: 而且我也很喜欢运动。
1: 刚才听完了大家的介绍，我就发现咱们四位同学都还蛮喜欢运动的啊。那想问一下，学校的话应该也会组织类似于运动会吧？那你们应该是都是积极参加的啊。那说一说，你们觉得自己最厉害的一个运动项目，比方说在运动会当中有没有拿过什么名次啊？或者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样的一些市级的比赛啊？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好，谁呀？都是，卓俊，来，卓俊，你说说，你都参加了什么？
2: 跑步比赛，上次拿了第二名。
1: 跑步比赛，好，是什么跑步比赛？
2: 就是我和52班一起比赛的，跑步项目和50乘2。
1: 好，OK，还有谁刚才有说到？来。
0: 在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上，我参加了50乘2的跑步比赛，我得了第一名。
1: 这个很厉害，是你个人项目还是团体项目啊？
0: 个人项目。
1: 个人项目，这是跑步方面。好，那大家在运动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运动会是一方面，再一个的话，比方说有没有跟爸爸妈妈出去，就是有过一些其他的这种运动的训练？你
2: 有时
1: 说
2: 候我
1: 啊。
2: 和我妈妈就是晚上的时候会一起在羽毛球馆一起打羽毛球。
1: 怎么样？现在能打得过你妈妈吗？
2: 能。
1: 然后是有专业的教练在教授吗？
2: 没有，就是我自学的。
1: 就是跟爸爸妈妈一块儿打打球。
2: 对。
1: 那现在是已经把妈妈已经打赢了，跟爸爸打过
2: 对。打过。
1: 吗？然后呢，
2: 然后
1: 小输，就赢得了爸爸吗？
2: 赢不了。
1: 所以说就是现在还略微的这个还需要再努力啊。
2: 对。
1: 好。OK，来，我觉得通过运动的话，大家应该都是一个非常的积极、勇敢，又是一个热血的少年。就是现在的话，我们也希望感受到大家啊，就是你们现在的话也不用刻意，不用特别的紧张，也不用太拘束。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更能够直接的跟大家来介绍自己，同时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所擅长的。好，今天虽然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想聊学习啊，但是也想问一句，就是开学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啊，大家的这个学习的状态有没有找回来？没有啊，也很直白的说啊，为什么没有找回来啊？就是还没有习惯说啊，就开学了啊，早晨就要这么早就要起床，是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2: 我不是，
1: 没事
2: 不是，
1: 啊。
2: 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我在暑假的前几天已经开始适应那个上学的那个生物钟了。
1: 这个生物钟是爸爸妈妈告诉你的，对吗？
2: 对，
1: 就是在开学之前的时候，先让你必须要适应适应。
2: 对，
1: 哎，这就是找回这个学习的状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看女同学呢，
0: 我还有一点点吧，
1: 还有一点点没找回来，80%了。哎，那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就是在学校当中，尤其是刚刚开学。除了第一天或者第一周保持那种兴奋劲儿，可以跟同学们分享暑假你们的见闻。那相当于上了第二周或者是第三周的话，你们没有这个新鲜劲儿了。那请问是不是跟同学开始又回忆，说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放寒假呀？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聊天
0: 有时候会
1: 啊？真有这样聊天
0: 有。
1: 就是掐着手指头开始算，哎呦，这已经9月第3周了啊，什么时候放寒假呀？什么时候过年呢？是这样吗？
0: 有时候会有。
1: 别有时候啊，你就说现在呢，
0: 就是会聊中秋或者国庆。
1: 聊中秋，聊国庆，哎，那这个时候就问问了，你们跟同学的话，就是聊天主要是聊哪方面的内容啊？
2: 游戏。
1: 游戏，哇，你胆儿挺大哈，好，这来什么游戏啊？
2: 老鹰捉小鸡和捉人，
1: 啊，这是什么？这是？运动会上的项目吗？
2: 不是，
1: 还是
2: 就
1: 体育课上的项目
2: 课间的时候玩。
1: 啊？好，你说老鹰捉小鸡儿的话，我就突然想到，这不是我们小的时候都玩了吗？我们这个体育这个体育课运动会，你们现在好这个好，我们来听听，新妍，我觉得新妍有话要说。
0: 那确实有一些吧，因为，

0: 现在，我经常跟我同学聊一些我家的小猫、小狗或者什么的。
1: 小猫小狗，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小猫小狗怎么了？你们家有几只
0: 目前一只，
1: 啊？一只什么呀？猫啊还是狗啊？
0: 一只小狗。
1: 哦，那你是很想养猫吗？
0: 有一点吧，因为之前养过。
1: 然后就跟同学会聊一些这个小动物、小宠物。
0: 对。
1: 好，这也代表了我们这个阶段，就是孩子们，你们从你们内心来说的话，你们想养、想想不想在家里养一只自己的小宠物？
2: 想。
3: 想。
1: 都想啊？
2: 嗯。
1: 为什么呢？
3: 因为小动物很可爱。
1: 那为什么非要自己养呢？就别人家的，我们去。就是别人家养了一些小宠物，我们随时的去看看不好吗？
2: 就是因为自己家的可以那个，在自己那个伤心的时候可以安慰自己，看看
1: 哇，那你这宠物成精了吗？还能安慰你？
2: 它。
1: 好，你指的安慰是指的什么？就是你可以
2: 就
1: 跟它说
2: 是，
1: 话，
2: 对，就
1: 它
2: 是，
1: 可以倾听、
2: 对，
1: 陪
2: 然
1: 伴。
2: 后还能摸一摸它。
1: 哦，那说到这儿的话，这个子纯，你是喜欢狗还是猫？
2: 我喜欢那个猫。
1: 喜欢猫。
2: 对。
1: 哦，一般的话，我觉得小男孩可能会喜欢小狗哎，啊，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猫？有没有？
2: 就是那种狸花猫，
1: 狸花儿，哦，哎，这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2: 因为那个狸花猫它那个特别聪明，一喊它，然后它就自己过来了。
1: 那你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吗？
2: 对，我家里边现在养的就是，
1: 啊，你也养了一只？哦，那这么说的话，家里人人都有一只喽。那这个谁，心雨呢？
3: 我喜欢小狗，
1: 就家里有吗？
3: 有，
1: 啊，这都有啊。卓君呢？
3: 我家有一只比熊犬。
1: 哦，那看来现在人人家中还都有这么一个小宠物，是养了很长时间吗？
3: 养了
0: 养
3: 一
0: 一个
3: 年多
0: 月
3: 了，
0: 吧，现在。
1: 哦，那你们会跟这个小宠物之间是怎样的一个互动啊？会跟它说话，把你们的心里话会告诉它，
0: 对，
1: 开心的、不开心的。哦，这可是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那我觉得大家没有朋友吗？不能找朋友倾诉吗？为什么要找这些宠物呢？
0: 因为我觉得养宠物很有一种成就感，
1: 成就感在哪儿？
0: 就是自己亲手把它，
1: 养大。
0: 对。
1: 那以后结婚生孩子不是一样吗？哈哈哈哈哈！啊，就是现在想体验一下，就是跟这个宠物一块儿长大的过程。哦，对，你看，我就在想，孩子们，我们小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一些啊，这种小狗啊、小猫啊，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应该跟同学和朋友在一块儿，你能理解老师的意思吗？对，你们可能现在的话，有了这么一个情感陪伴啊，没事了跟他聊聊天儿，但是他们真的能做到听话吗？
3: 能做到，
2: 能。
1: 啊，真的呀？哇，那你们真的好厉害啊！然后他们就静静的听你们在说。哎，那说到这儿的话，我想问问你们有什么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事儿吗？那今天我们不对着这些猫猫狗狗说，我们对着人说好不好？对着我说，跟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一下。来，谁来说说你们有什么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事儿？先说开心的，谁来说说？你觉得最近让你特别开心的是有什么事儿呢？
2: 老师，就是昨天的时候，那个我上课一直回答的对问题，然后老师就一直夸奖我，非常开心。
1: 哦，就是上课的时候表现非常好，然后回答问题也非常积极，而且还准确，老师表扬了你。
2: 对。
1: 哎，那你会就是面对这样开心的事儿的话，你会给自己什么奖励啊？
2: 没有奖励。
1: 没有奖励啊？那回去了以后没有跟爸爸妈妈说吗？
2: 没有。
1: 啊，没说，现在父母还不知道。
2: 说了。
1: 啊哈，
2: 说了，
1: 说了以后父母是怎么说的
2: 父母然后就是夸我，
1: 呢？啊。
2: 就夸我那个学习好，要一直保持。
1: 对，加油！就是今天的话表现不错，以后的话一直，那你可以顺便就说了呀。你说我既然表现这么好的话，那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得奖励奖励我呀？
2: 我没有说。
1: 没说。哎，那现在如果让你说呢，孩子，比方说你最想要的奖励是什么？
2: 就是想要一根特别好用的笔。
1: 一根特别好用的笔？那你现在这个笔是多不好用啊？
2: 我现在笔就是有点那个稍微断油，
1: 断油啊？那这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2: 知道，
1: 知道，愣不给你换，就得让你用那不好用的笔。
2: 对，那个笔就是有点那个细。
1: 就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爸爸妈妈没有给你换？是想着让你继续要 用下去，直到把这根笔用坏，是吗？
2: 因为我感觉就是这个笔、就是、
1: 还能用。
2: 对。
1: 哦，就是还能用，哎，就所以说我们还是先省着点，可以先用着点。
2: 对。
1: 什么时候用坏了我们再换。
2: 对。
1: 啊，那你能理解吗？
2: 能。
1: 哎，理解真好。嗯，好孩子，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你爸妈明天就给你买一根更好用的笔，然后你可以两支笔换着用，好不好？
2: 行。
1: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童真啊，这也是我们的童趣啊。小的时候，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没什么什么好用不好用的笔，我们那个笔啊就是可能用那种铅笔啊，用一根自动笔我们都觉得是奢侈，你能理解吗？因为那自动笔的话，一它需要好像买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
2: 铅。
1: 哎，对对对对对，哎呀，太好了啊！对，就是需要买那个，然后我们就觉得说，那就不买了，我们就用那个最简单的那个铅笔，就是可以削的，能理解吗？
2: 嗯。
1: 哎，你看我们那时候，哎呀，那个小笔头啊都已经那么小了，但是我们还坚持用。虽然说我们现在不是说鼓励大家这一定要这样啊，只是我们说有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节俭，咱们不浪费。啊，我们特别害怕的是，好多的孩子那笔袋里边有好多好多的笔，但是谁也不用。其实笔挺多，但是好像用的比较少，是不是？
2: 嗯。
1: 好，还有什么开心的事儿？谁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嗯，来，卓俊。
3: 我上次考了100分。
1: 考了100分？
3: 啊、
1: 哦。什么时候啊？5年前吗？
3: 不是，就4年级的时候。
1: 啊、哦，4年级的时候，啊，考了100分，然后的话，爸爸妈妈也表扬你了。
3: 然后表扬我，奖励我100块钱。
1: 哎呦喂，好直白啊，这个也得跟父母说说啊，这考了100分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现金的方式来奖励。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你用这100块钱你怎么用了它呢？
3: 嗯，现在还没用呢。
1: 还在家存着呢。
3: 啊。
1: 哦，那方便说存哪儿了吗？
3: 存钱罐。
1: 存钱罐。存钱罐放哪儿了呀？
3: 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1: 哦，有多隐蔽啊？
3: 电视机下面。
1: 哦，电视机下边。哎呦，完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你明天记得换一个地方好吗？哎，那我再冒昧的问一句，你现在存钱存了多少了？
3: 300。
1: 300？天哪，那你上一次考了100分，爸爸妈妈奖励了你100块钱，那真的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存的这个钱的话，你以后会用在什么地方啊？
3: 嗯，学习买笔。
1: 你也买笔啊？
3: 嗯。
1: 妈呀，大家这笔是到底有多不好用啊？咱换本书不好吗？啊，好，那现在的话，大家应该说，你们这个爸爸妈妈会给一些零花钱之类的吗？
0: 没有，
3: 会吧？
1: 是每天给还是每个月还是什么样？
2: 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那个就是我家里的人会给一些那个压岁钱。
1: 啊，压岁钱是压岁钱，零花钱是零花钱，对吧？
2: 零花钱就是有时候我考得特别好的话，我妈会偶尔给我一点。
1: 哦，那应该叫做奖励你的这个这个学习基金哈、啊。那就是零花钱，就是平时。比方说给你5块10块，孩子你是不是可以自己买点什么什么什么吃的呀或者之类的，有这种情况吗？
0: 嗯，有
2: 有。
1: 嗯，所以说那些零花钱你们会存下来吗？
3: 会，
2: 就是那种，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大一点就是100之类的就会存起来。
1: 啊，99我都得花了它，就是必须100我才能存。哎呦我的妈呀，你还对呢。好，我想说的是，你像我们小的时候的话，有可能存在的就是，哎，早晨啊，当然虽然说我们那个时候确实离你们太遥远了，我们那时候就是给我们1块钱都已经算很多了。然后现在的话，你像早饭，爸爸妈妈是不是给你们5块10块？大概是这样吗？
0: 嗯，不是，
2: 不是。
1: 啊，那给多少啊？
0: 我找他要，他又给。
1: 就是你会找爸爸妈妈要多少？
0: 嗯，20。
1: 先来200吧。
0: 嗯，20吧。
1: 20。你就说妈，你给我20块钱，我想吃早饭。
0: 嗯，差不多。
1: 啊，然后你呢？你花多少钱呢？吃早饭的话。
0: 我花多少钱？我一般都是就是中午的时候买吃的。
1: 啊，然后呢？
0: 买一些零食，然后多余的都存起来。
1: 哦， 你看这个时候的话，就看出来大家啊，我们从这个简单的消费当中也能看出来我们的一

0: 些这个算是消费理念哈。对，这都是小朋友成长当中必不可少的。好，那我们一会儿的话休息一下啊，我们进段广告，然后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听同学们啊，还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和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尤其就是那些好玩的事儿，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也希望跟我们的同学们一块儿来畅聊我们有趣的哎成长故事。好，一会儿见。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3: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4: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3: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2: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3: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2: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3: 静静聆听，
2: 慢慢长大。
3: 少年悄悄话，
4: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今天也是我们的少年悄悄话啊，我们请到了是北关街小学的四位同学马卓俊、孟子纯、霍新宇、吴新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那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呢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搜索视频号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留言互动。好，我们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有几位朋友，应该是新朋友啊，然后我觉得应该是一位成年人或者是一位父母，他说我也是北关街小学毕业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找到了很多的校友，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持续点赞。当然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同学啊，是我们北关街小学五年级的几位同学，那马上呢要迎来的是现在是刚升五年级，所以说你们还有两年的时间才会小学毕业，现在仍然可以感受到美好的小学生活。来吧，继续来聊一聊还有什么开心的和不开心的这些故事都可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谁来说？好，来，我们新宇。
5: 在今天下午上体育课的时候，我第一次把篮球投到了篮筐里，因为我不擅长投篮球，我这是第一次投进去。
0: 嗯，也是说到了篮球是吧？
5: 嗯。
0: 啊，好。然后这是运动方面，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让你觉得自己特别开心的事儿啊？
5: 嗯。
0: 啊，那其他同学说一说呢？还有没有可以分享的？来，子纯。
6: 就是我上次去草原的时候，那个我爸爸带我开那个越野车，然后特别的刺激。
0: 你说的是你暑假的时候是吗？
6: 对。
0: 哦，去哪个草原啊？
6: 就是那个张北草原。
0: 哦，张北草原，然后有坐那个吉普车吗？越野车。
6: 对。
0: 啊，然后就是你是坐在了什么位置？
6: 就坐在那个就两个座，然后我爸爸那个搁那开，然后我就坐在我爸爸旁边。
0: 啊，就是你爸爸开着车，然后你坐在副驾驶。
6: 对。
0: 啊，那一定要系安全带啊。
6: 嗯。
0: 啊，无论去哪儿，记得啊，这安全第一，是不是？
6: 对。
0: 但是整个感觉是不是特别爽？
6: 对。
0: 嗯，那你以后呢？以后要不要也要有机会的话，可以比方说带着爸爸、带着妈妈，然后去感受一下，自己也学开车。
6: 嗯，那得等我那个成年了
0: 啊。那必须的，对，肯定得等你长大了呀。好，哎，我们今天这个子纯的话有想法，我觉得挺好。好，那说完开心的事儿的话，那我们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烦恼啊，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让自己比较烦心的不开心的。来，好，欣言。
7: 就是今天我们老师让交一些手工作品，然后我的 然后我同学，我的一个好朋友以为是我把他的手工作品弄坏了，然后就不跟我玩了。
0: 那这就是属于误会，对不对？
7: 嗯。
0: 啊，那这个误会的话，有没有跟同学解释清楚？
7: 我想跟他解释，但是他不理我。
0: 那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你倒可以请教一下老师，就是把这个事儿的话一定要说开，对不对？有的时候跟同学之间的话，难免会有一些小矛盾啊，小误会，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一定要诚实，我们也一定呢，不要好像说觉得我自己受委屈。所以说在这些事儿上的话，反而可以跟老师啊去交流一下，就是说清楚，好不好？
7: 我打算就是明天跟他说清楚。
0: 啊，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今天吗？
7: 嗯。
0: 上午，
7: 对，
0: 哦，好，那就明天上午开学之后，啊，上学之后，好不好？
7: 嗯，
0: 好，那还有没有哪个同学可以说一说？嗯，来。
5: 我的哥哥在这个暑假他升高一了，他现在在学校住宿，然后每天回家都没人跟我玩了。
0: 就是哥哥上学走了，就留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了。
5: 啊，
0: 所以说你家才养了一只猫还是养了一只狗啊？我觉得哥哥上学的话很就是很应该嘛，是不是？我相信你也能理解。等什么时候哥哥放假回来，或者说是等他高考结束，有的是时间跟你玩，是不是？
5: 嗯。
0: 啊，哎呀，真的是单纯的小朋友，现在还非常的喜欢跟哥哥在一块儿，这哥哥就是你的保护神啊。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可以说一说？还有你们什么成长的烦恼？来，卓俊。
6: 我家的狗乱拉乱尿。
0: 哎呦，这事儿你也没办法阻止啊。那你跟父母说，是不是？你要告诉他，你刚才说了嘛，我说跟这个狗的话也要多沟通。你既然当成小宠物的话，你必须要告诉他，是不是？
6: 是。
0: 啊，那这事儿应该也不是发生一天两天了吧？
6: 好像每天都是。
0: 哎呦，每天都是啊。那这些这个都是谁处理啊？
6: 有时候我爸，有时候我。
0: 啊，妈妈不管。
6: 啊。
0: 为什么？
6: 我妈不喜欢狗。
0: 好真实啊！对。也许就是因为你妈妈不管，所以说狗才乱拉乱尿的。你妈正给你置气呢啊！说看，我不管，就让这狗随便拉尿，看看没有我能行吗？没我这家就得散。好，回去了以后跟妈妈好好沟通一下啊，你或者说是跟你家这小狗的话也要沟通一下，好不好？好，来，谁还来说一说？来，
6: 就是我那个不管用什么笔，就是书写一直写不好。
0: 哦，就是写字是吗？
6: 对。
0: 那这块的话就可以慢慢来嘛，或者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个书法老师，现在不是有很多教书法的，对不对？啊，这块的话你看我就没办法怎么帮你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的话写字也不好看，就这个东西都是需要慢慢的去练，或者你自己能够意识到。我们经常说这中国汉字啊要横平竖直啊，一撇一捺，对吧？就是它也是有很多讲究。哎，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去练，就是别着急啊，写的不要着急。好，还有没有啊，孩子们啊，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事儿啊？来。
6: 就是我妈特别唠叨。
0: 妈妈特别唠叨，刚刚还想妈妈不管我和我爸，妈妈不喜欢狗，妈妈还特别唠叨。哎呀，孩子，妈妈今天在带你来上节目吗？
6: 有。
0: 啊，有。
6: 啊。
0: 啊，妈妈听到了以后，你心里会不开心的。好，那你说一说，你妈妈都唠叨，主要唠叨在哪儿啊？
6: 我刚歇十分钟，然后我妈又让我做练习。
0: 什么？没听明白。
6: 就是我刚歇十分钟的时候，然后我妈让我做。
0: 哦，就是你刚要休息十分钟，然后妈妈就说：“哎，你怎么又休息了？赶紧去学习去。”是这意思吧？
6: 是。
0: 哦，还有什么？这是学习方面的，还有什么？
6: 没了。
0: 啊，那就是妈妈在学习方面可能会唠叨一点儿。
6: 对。
0: 哦，那这也能理解，是不是？ 啊，那只要你学习学好了，在这方面的话，你做到了，我觉得你妈妈一定啊，就不会说像你。

0: 认为这么烦恼了。好，那就加油吧，孩子，好好学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们家都会一切平平安安。好了，那今天实际上挺意外的，我们准备了其他的问题，但是孩子们，我没想到你们对于开心和不开心的事儿会分享这么多。啊，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想问一下孩子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未来的梦想和规划？虽然说你们才5年级，想问一下啊，来，谁先说一说？好，
1: 就是我长大后要当一个医生，
0: 嗯，
1: 因为我那个我家有，因为我那个我的姥姥，就是她有点那个，得了那个甲亢，然后甲亢，然后长大要当医生。
0: 哦，就是姥姥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对。
0: 哦，那她现在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1: 去看医生了，现在就是正
0: 正
1: 在
0: 在
1: 吃药。
0: 啊，正在吃药治疗当中，
1: 对。
0: 哦，所以说你想以后的话，当一个医生，
1: 对，
0: 有没有具体一点？比方说是内科医生，还是外科医生，还是说是中医、西医？
1: 就是那个西医是那个内分泌科，
0: 哦，连科室都已经想好了。好，不错。那你知道想要当医生的话，你需要准备很多的工作吗？
1: 知道，
0: 那就加油，好不好？首先的话，我觉得学医的话，你得理科啊这块儿的话，你得要擅长一点儿。然后学医的话，学的时间啊，相较于来说要长一点，就是他大学上大学的这个时间要长一点。所以说这个对于你来说还早，但是孩子，坚定你的梦想，好不好？好，加油啊！

0: 好，刚刚的话是我们子纯的梦想，我觉得为了姥姥的健康，也是为了家人的健康，哎，我们可以以后的话梦想可以从事医务工作。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也种下了一个种子，我们也可以为我们更多身边的朋友和为我们更多需要这个救治的人，是不是？这也是我们最可以说也是很伟大的地方。来，我们听一听其他同学呢？好，谁来说？来。
1: 我也想当一名医生，
0: 啊，你也想当医生？
1: 就
0: 啊，
1: 是治狗的那种医生。
0: 哦，你想当兽医？哦，那为什么呢？
1: 我妈不让我养狗，说要把这个狗给卖了。
0: 哦，天哪，孩子，你今天真的是将你妈妈吐槽到底啊！哦，就是妈妈不让你养狗，但是你还是很喜欢狗，啊，
1: 对。
0: 以后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兽医。哎，等你以后长大了，谁也阻止不了我跟这些宠物在一起。是吗？
1: 是。
0: 啊，孩子，多跟妈妈沟通一下。刚才不是说了吗？我相信妈妈不会说阻止你，她也会支持你啊。只是呢，可能觉得你先要学习好，是吧？但是你要把兽医这个梦想也可以坚持一下，跟妈妈沟通啊。首先，我觉得先让你妈妈接受你养狗这个事实，好不好？好，加油啊！哎呀，真的希望我们卓俊的妈妈能够理解啊。今天对你的吐槽也是善意的吐槽。以后对孩子养狗这事儿也可以稍微的不要管得那么严。来，我们接下来听听两位女生。
2: 我以后想去北京。
0: 想去北京啊？去北京是做什么呢？
2: 我想先好好学习，考上北京大学，然后行业我还没有想好。
0: 哇，考北大？为什么呢？是不喜欢清华吗？
2: 没有吧。
0: 啊，为什么要坚定的选择考北大？
2: 就是不是
0: 啊，
2: 很喜欢清华。
0: 哎呦，孩子，你还真这么说呀？好，没关系，有梦想谁都了不起。那先考北大，然后争取就是留在北京工作。好，啊，那接下来就那就继续努力吧。啊，好，那来，我们还有一位同学。
3: 我想当一名老师，
0: 当老师，什么老师？
3: 语文老师，
0: 语文老师，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老师教书育人很伟大。
0: 非常好，这也是受到了我们现在老师的影响。啊，那好，那我觉得你也要更努力了。那语文老师的话，说到这儿，那你能跟我们大家说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语文这个学科啊？那应该，

0: 朗诵还不错吧？
1: 对，
0: 那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吗？
1: 可以。
0: 啊，可以，来，你要朗诵哪一段？
1: 然而没拿书。
0: 啊，没拿书，没关系，你现在学的一首古诗都可以。能想到吗？哎，你们现在学的有什么古诗啊？谁能提醒他一下？啊，什么？
1: 是啊，
0: 示儿。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嗯，好，不错，来给他掌声。哎，能听得出来哈，这个心语啊，这声音非常的干净，非常好听，就音色非常好。那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当语文老师，再一方面，哎，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当主持人呢。不好意思了，你看，突然之间脸上不好意思了。好，那在这儿我更加为难你一下。好，如果，哎，现在摆在你面前两个选择，一个。是成为语文老师，一个是成为主持人，请问二选一，你会选什么？
1: 我不知道啊。
0: 哎，没事儿，就随便说说嘛。啊，来，我想听一听，二选一，你会选什么？你看这个主持人，哎，真的是，哎呀，好为难大家呀。
1: 主持人吧，
0: 选什么？勇敢地说。
1: 主持人吧，因为我下周是在国旗下升国旗的时候当主持人。
0: 啊，嗯，老师们。主持人赢了，哈哈哈哈，主持人战胜了老师，好了，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无论是当老师也好，还是当主持人也好，我觉得我们的梦想啊，真的要坚持，都要跟自己的努力是相关的，是不是？好，下周的话，国旗下的讲话是你，对吗？嗯，那就预祝你下周的时候都能够成功，好不好？好了。带着全新的心情开始我们新的一周，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看到更多优秀的孩子能够坚定自己的梦想然后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的话可以梦想成真。那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就先聊到这儿了，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嗯，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明天将会是一位名师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呢分享更多的学习方法，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收听。好了，今天的话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北关街小学的四位同学马卓俊、孟子纯、霍新宇、吴新言，也感谢我们的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您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综合广播。稍后在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好了，今天的成长 N 次方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郭涛，明天我们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0: 晚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 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0: 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3: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3: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6: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

0: 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

0: 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

0: 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大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点忘了。大王叫我

点忘了。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小巨人链动大产业。
4: 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市行政审批局深化政务改革，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县域要发展，产业是关键，产业要升级，企业是核心。在我市，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逐步发力，成为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的硬核支撑。在仁泽经济开发区，河北北仁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展厅里，各类包装产品琳琅满目。这家专注于复合包装膜、注塑、吸塑和纸制品包装研发生产的企业，2025年入选第七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依托省级高分子包装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多个创新平台，企业自主研发的可降解复合膜制品，补齐了传统膜制品不可降解的短板。河北北仁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孟少芳：
1: 我们始终将技术创新作为利器之本，目前形成新技术新产品15项，授权知识产权68件，参与制定船体标准2项。除了复合软包装，我们的产品还涵盖注塑、吸塑和纸制品包装，能为食品、日化、茶饮、快餐等行业提供一站式包装解决方案。可循环材料是我们的主攻方向，目的就是让绿色包装真正落地。
0: 逐绿而行，向心发力。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企业将可循环材料作为主要研发方向，持续推动包装材料绿色化升级。2025年，企业启动总投资5000余万元的设备升级技改项目，对全部产线进行智能化更新。2026年，投资2亿元建设一座9层科研楼。作为仁泽区像素新材料产业集群的重点企业，北仁新材正以技术突破和绿色转型带动集群向高端化迈进。河北北仁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孟少芳：
1: 今年我们重点攻坚全生物降解膜材的产业化，目标是推动降解率在现有90%的行业标准基础上向98%以上突破。另外，高阻隔复合包装材料的研发已进入中试阶段，我们正加快产业化进程，力争早日实现国产替代进口。
0: 小巨人链动大产业。在广宗经济开发区，同样是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的河北万达轮胎有限公司，依托雄厚的研发实力，新产品新技术不断迭代更新。近期企业新推出的一款准真空山地轮胎，凭借其优良的产品性能和独特的技术优势，在广阔的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河北万达轮胎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于振江：
2: 它采用了行业里领先的这个石墨烯技术，包括使用优质的气密层配方，使它的气密性提升了10%，滚动阻力降低了15%。同时，我也采用了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防刺布技术，包括防刺胶技术，使它的防刺性呢也得到大幅的提升。这项产品的推出之后呢，获得了很多头部企业的认可。
0: 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引导龙头企业扩规提质，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自行车产业是广宗县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广宗县积极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目前在广宗县310家整车厂与2200家配套企业交织出一张紧密而完整的产业生态网。广宗经济开发区副主任冯英健：
3: 下一步我们将以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推进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推动企业技改提升，强化科创与产学研合作，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不断壮大产业集群规模，为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0: 目前全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0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00余家，覆盖全部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
4: 9月14号，15届市政协举办政协委员培训班，市政协主席陈冲做开班讲话，副主席郑庚戌做结业讲话。陈冲指出，今年是市县政协换届之年，也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

0: 新一届政协委员要扛起新使命，落实新要求，进入新角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协委员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重要指示要求，提高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要时刻把牢政治方向，立足岗位，主动作为，务实高效开展民主监督，把市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市县政协的具体行动，做到市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委员有作为，为我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1: 深入贯彻落实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市行政审批局聚焦政务服务、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数字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模式迭代升级，交易环境持续优化，以精准高效政务服务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萍乡县政务服务中心，针对当地童车、自行车产业集群营业执照登记、项目立项等高频办理事项，该中心全面推行企业综合服务窗口，将以往需要多窗口、多流程分开办理的事项整合打包或划定专属办事区域，让产业企业办事更集中、更高效。河北新世嘉玩具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李小敏：
2: 我们做童车玩具生产的，有时候需要办扩建、经营范围变更这些手续。现在政策特别贴心，我们的相关业务能打包一块办，给我们省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1: 立足县域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市行政审批局改变单一事项办理模式，通过流程再造、事项整合、材料精简等方式，推动政务服务从高效办成一件事向高效办成一类事转变。市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科负责人赵杰：
3: 我们立足萍乡自行车、清河羊绒、临城蹦伐等产业实际，梳理了特色产业高频事项清单，推行同类型业务集成联办、批量快办，由过去的一事一办转变为按产业、按类别系统化的服务，精准解决了企业重复跑、多次报的问题，让政务服务更贴合产业发展。
1: 政务服务优体验提效能，公共资源交易强规范速公平。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滨江校区学生公寓建设项目采用双盲评审模式完成招标，顺利开工建设。该模式通过系统自动随机抽取异地评标专家，全程隐匿投标企业名称、地域、资质等关键信息，专家只依靠技术方案的专业度给出更加客观公正的评分。中标企业项目副经理段明乐：
4: 所有企业统一标准、同台竞争，是完全凭借自身实力比拼，这样透明公正的交易环境是对我们公司技术方案的有力认可。
1: 为持续优化公共资源交易营商环境，市行政审批局还依托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平台，实现开标、评标、监督、归档全流程数字化运行，构建起公开透明、公平竞争、规范高效的数字化交易新格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任艳平：
5: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深化招投标领域数字化改革，全面普及推广双盲评审、不见面开标、智能辅助评标等一系列数字化应用，通过技术赋能打破地域壁垒，规范评审行为，从源头上规避人为操作风险。
1: 市党代会、市两会将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放在重要位置。市行政审批局坚持改革赋能、服务为民，在创新审批服务模式、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俊国：
6: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党代会、两会工作部署，围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工作主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不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畅通企业办事渠道，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全力服务市场。

0: 主体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政务保障。
1: 9月11号至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举办。我市产业大脑互联网平台数字化建设成果入驻大会展区，集中展现我市深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算力赋能产业转型的实践成效。据了解，这是我市首次参展中国算力大会，宁晋电线电缆产业大脑、临溪轴承产业大脑集中展出，展示产业大脑立足县域特色主导产业，为企业提供供需匹配、普惠金融、物流运输等数字化服务。河北易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易兰网产业互联网平台亮相产业集群展区，平台聚焦电线电缆产业链，整合线上交易、技术服务、物流配套等功能。此外，易兰网公司负责人在大会主论坛上以算力向下、产业向上、产业大脑加共享工厂助力中小企业降本增效为题演讲，深入剖析电线电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探索路径，向与会各界展示我市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创新实践经验。
2: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121个巾帼绿色爱心驿站，覆盖社区、商场及学校，打通再生资源回收的最后一公里。爱心驿站采用专人值守的服务模式，工作人员现场协助市民进行分类、精准称重、答疑指导，有效解决群众不会分类、无处投放的难题。驿站回收品类丰富，可回收物资多达171种，真正实现废物再利用、低碳又惠民。
1: 下面播送9月1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4.78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内丘县4.86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信都区4.92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湘都区5.2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市经开区5.30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8.2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临溪县7.9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清河县7.78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9微克，南宫市7.63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广宗县7.49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
2: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秋已至，天转凉，鸿雁下斜阳，丝与竹更惆怅，请君莫忘天衣裳。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有哽咽，控诉爱情太远，可以删除的是那句再见，酸橙的告别。爱情遇见了冬天，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09号，开发商。

0: 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天也吵，黑夜也吵，你我没完没了，想哄你开心反而让你说我太无聊。空气不好，心情不好，有什么是对的？每天继续接受你的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

0: 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

0: 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 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 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0: 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

0: 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0: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船洲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2: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圈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3: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4: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4: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5: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6: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7: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

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未对海军明确宣布

0: 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 就像滴水成

0: 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哦，你好。
2: 哎，你好。

0: 之前咨询城际公交能不能在网上购票以及有没有优惠的问题，交检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夜间购票是有优惠的，提前购买是14.9元，然后当天买的话就减2元。
0: 从哪儿到哪儿的14.9元呀？
1: 微信。
0: 网上也可以购买是吧？
1: 对，就是他说从那个微信上，然后什么滴滴出行上面买票。
0: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现在没有。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哎，好嘞。
2: 哎。
0: 哎，你好，您咨询老年人乘坐公交车有什么补贴的问题？交检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了，拿着身份证，三张照片，掏30元可以去向台那儿办理。
0: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邢台交检集团的答复，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自愿办理免费乘公交车卡。老年人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近期小2寸免冠照2张，到邢台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一卡通大厅办理。费用标准是老年卡的成本费是15元，然后老年人乘车意外伤害保险费是15元。持老年卡可以免费乘坐市区范围内1元一票制公交线路，免费乘车次数每年是1200次。老年卡使用有效期为1年。
2: 是。
0: 有效期内的最后一个月为年检期，老年卡需在年检期内年检。另外呢，老年卡只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
2: 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
2: 打了这个。挺外的。
0: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6: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6: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7: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

0: 049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越。吴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直播间，与大家共同交流市场监管方面的相关工作。在此啊，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真诚地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2: 好，再次欢迎吴局长。今天和吴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高级主办张文斌，广告监督管理科科长孟涛，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王艳勇。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市场监管和价格管理以及消费者维权保护和电梯等特种设备运行监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市场局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吴局长，近段时间以来啊，大家呢在关注的一个焦点的一个新闻或者是一个法规呢，是关于市场监督管理所的条例的一个新的出台的一个条例。那这个条例呢，我们在媒体当中呢也听到有关相关的介绍，比如说它明确了市场监管所一些具体的职能还有一些范围。那么之前呢，其实我也注意到我们有这个工商行政管理相关的一些制度的规范。那这个管理的条例是不是来我用一个词哈，是不是取代了原来的这个管理的条例？它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监管所的这个职能定位有什么新的这种内涵？能不能节目一开始首先给大家解读一下？
3: 好的。日前啊，李强总理签署了第846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市场监督管理所的条例。这个条例啊，于2026年8月21日。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通过，这条例是自2026年11月1日起开始实施，全文啊一共19条，这个啊就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基层市场监管所的行政法规，标志着从工商所到市场监管所的制度迭代正式的完成。条例的主要内容啊可以概括为4个部分。一是明确了市场监管所的法律定位，规定市场监管所是县级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以县级局名义做出行政行为，由县级局领导和管理。第二个方面就是明确了它的职责范围，包括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特种设备、产品质量的日常监管，反不正当竞争和广告价格计量等领域的监管，投诉举报的处理，违法行为的查处，法治的宣传等等7项职责。三是啊，就理顺了体制机制，市场监管所按照经济区域设立，县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将其纳入乡镇街道统一指挥协调的 工作机制

0: 在联合监管、投诉举报处理上加强条块的协调。第四个方面就是规范执法与强化保障并重，严格要求要求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的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推进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建设，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追责。总体看，这部条例解决了机构改革后基层所职能大幅扩展但法律依据长期滞后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我们下一步规范基层执法、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是，
1: 其实是两大方面哈，一个方面呢是对我们基层管理所它的这个行政的一些这种遵循，还有呢怎么去来有效的去执法，我们做出了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依据。另外一方面呢，也在保护我们行政执法人员，包括刚才您提到的一些有依据可查，包括还有这个信息化建设等等，更加透明、更加公开。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近段时间以来呢，大家呢对于特种设备的关注度呢也比较高，尤其是住宅小区的电梯运行的这个问题，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大家呢都是在关注，就是这个电梯发生的这个日常的一些隐患该怎么办。那有的呢说找物业，有的呢说向市场局进行这个投诉或者是反映。那到底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小区的电梯如果出现了运行的这种故障，应该是由谁去负责日常的这个监督管理？吴局长能不能从这个我们的专业角度上来给大家去解答一下？
0: 好的，我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住宅小区的电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委托物业公司对电梯进行管理，那么物业公司属于电梯的使用单位，应当承担电梯使用安全的主体责任。电梯使用管理单位，要委托有资质的这个单位对电梯实行定期的维护保养，维保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将对电梯安全进行监督管理，主要就要督促物业落实电梯使用安全的主体责任，维保单位落实电梯维保责任，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制度要求。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电梯申报定检、定期检验和自行检验，以及及时要张贴更换合格标识标志。市场监管部门对排查发现电梯存在的事故隐患、逾期未检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依法督促停用整改，严厉查处维保走过场、履职不到位的行为，保障我们居民的乘梯安全。
1: 确实是这样哈。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这种下意识的动作，进到电梯当中可能会下意识抬头看一下这个维保的信息。那吴局长，有的这个电梯它确实也是每年都会进行相关的维保，也有这种标志，但是呢由于这个使用的年限可能有点长了，然后呢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可能会发生比如说日常电梯的这种开合不及时，或者是有这个电梯出现掉梯这种情况。那遇到这种特殊的这个情况，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维保，那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办？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应该向哪个部门我们来反映这个问题？吴局长，您也给大家结合着我们的这种工作的规范来解答一下。
0: 好的，这个首先提醒广大的群众电梯偶尔的困人，它属于电梯发生故障以后的一个自行的保护机制。电梯有多个安全的保护装置，确保不会坠梯。在这种情况下，电梯的轿厢有通风的装置，也不会缺氧。提醒广大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行的扒门串门自救，这样反而会更危险。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在按下轿厢内的，就第一时间按下轿厢内的这种紧急的呼叫按钮，联系物业。同时也可以拨打电梯内我们公示的救援的电话，也是96365，耐心的等待救援。物业和维保人员会及时的到场救援。这个如果物业的响应不及时，维保处置拖沓，大家可以拨打12315，也就是我们的投诉举报电话。市场监管部门会第一时间介入调查核查责任，对履职不到位的物业维保单位依法进行追责处理。
1: 好，谢谢吴局长给我们介绍

0: 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制度的情况，以及我们遇到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有一些应急的准备的措施。其中呢，我觉得有一些科普性的知识呢，大家也应该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引起相关的一些重视，比如说出现这个电梯的它这个关闭啊等等。刚才吴局长也介绍，这是电梯的自动的保护的机制，也请大家不要这个紧张，按照刚才所介绍的方法可以依次进行。好，这是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问题。其中网友张先生留言说，张先生说，我是香都区开元路和新兴路交叉口的玉兰亭小区，我们这个小区呢是特殊情况啊，然后这个小区呢已经交房，但是呢小区的物业公司呢把每栋楼的两部电梯只开一部电梯，另外一部电梯就不给开了，这种情况是不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啊？想请领导过问一下。好，吴局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情况，按照我们的规范来说，我们能够进行相关的管理吗？或者说是从这个电梯这种特种设备的运行来说，我们之所以配两部电梯肯定是有依据的哈。那减少一部电梯合乎我们的规范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把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记录到本上下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的进行调查和了解。这个严格意义上说，两部电梯开一部电梯，是不合规的。我们下来和住建啊、物业部门相互要进行沟通，看看手续上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啊，我们会督促物业公司，尽快开通。
0: 嗯，好，也不只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一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监管的范围，还有这个住建、物业等等相关的方面。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为这位朋友来核实一下情况。那再来看一下网络平台当中还有这个朋友问到的老旧这个电梯更新怎么去来更新。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是市场监管局的四级高级主办张文斌赵局长。那您是负责这个特种设备的监管很多年哈，然后这个电梯应该也是我们当中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内容。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注意到我们老旧换新，包括我们大规模的这个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活动当中，好像也看到了有关于电梯的这个字眼。那我不确定有没有。那我们邢台市目前有多少部老旧电梯？我们在册掌握吗？那么针对这些老旧电梯，它要去进行这个以旧换新，或者是要更新的话，应该怎么去办这个手续？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电梯老旧小区这个老旧电梯这个更新啊，它是有政策依据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曾经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这是国家层面的一个依据，然后省市都有相关的一些政策依据支持。所以说这个老旧电梯更新现在是纳入咱们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的。这个是国家给老百姓办好事的一个民心工程。目前我市注册电梯总数量有49000多台，在用的是46000多台。这个老旧电梯吧，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就是使用15年以上就算老旧电梯了。当然，这个电梯这个好不好，跟日常的维保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关系。目前我市这个在用这个电梯15年以上的有600多台，电梯属于这个特种设备吧。这个国家对电梯的制造、安装、使用，等等各个环节实行这个全过程的监管，需要办理相关的这个特种设备许可、检验等手续。比方说咱们这个老旧电梯的这个更新手续吧，目前按政策要求是住建部门牵头，大家可以先走相关的这个程序。比方说业主签字啊等等，然后规划要设计对这个安全评估啊等等这些程序走完之后，到电梯这个采购安装这个环节，才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管理的这个环节了。电梯安装之前，这个安装单位要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这个安装告知，这个安装过程需要电梯检验机构进行这个监督检验，确保这个安装的这个合规合法。这个安装完成之后，检验机构要出具合格的监督检验报告之后，然后这个使用部门才能到行政审批部门，办理这个使用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这个使用登记证办完之后，才能够电梯正常的安全的使用。另外，在电梯的使用过程中吧， 还要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以及相关的标准开展定期的监督检验以及检测，这个检测合格以后才能正常使用，而且还要根据相关的这个要求进行日常的维保。一般来说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半月以维保的这些制度，只有这个日常维保到位，大家使用的时候注意这个文明使用电梯、安全使用电梯，大家才能够更加安全的给我们这个出行提供这个出行的保障。
0: 张局长，您看您刚才介绍的是我们一个就是规范化的这种流程啊，我们该怎么去做，但是我注意到啊，您没有提到一个主体，就是谁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电梯的这种使用，您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可能是需要这个相关业主能够去同意。那这个一些老旧的电梯如果需要更换的话，这个的使用者，刚才吴局长也介绍啊，这个应该是属于物业，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物业并不是很积极主动，所以这个主体我们有相关的这个规范，或者是有什么之前的一些经验遵循，您能不能给大家也去指导一二？
2: 这个一般来说吧，这个老旧小梯的更新，主体一般来说也是物业在主导这件事情。如果这个小区里边物业有问题，大家也可以这个业主委员会啊，或者说也这个。这个社区啊等等也可以代办，还有一些公司也可以代办。
0: 好，谢谢张局长您给我们介绍和分享相关的内容。那近段时间以来啊，大家关注的这个热点呢，其实有一方面呢都是关于刚才提到的这个特种设备的监管。那特种设备的监管当中又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另外一种呢是可能是偶尔会接触的，比如说在一些文旅一些景点有一些特种的设备啊，包括大家看到的一些摩天轮呐、或者是大型游乐设施，还有这个缆车等等等等。那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也在讨论哈，就是现在有的这个景区，我们在大家会有疑问，哎，为什么它这个设备没有运行？那么我们经过了解得知啊，它这个是由于不符合相关的规范，所以没有运行。那这一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监管非常到位，我们监管到了每一个方方面面。那么在这个符合规定的这种运行的设备当中，我们的旅游者应该怎么去做能够更加保险？那这方面张局长您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根据这个特点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和指导
2: 啊？行，这个你像山区景区的这些客运索道以及咱们游乐场所的这个过山车等这个大型游乐设施，都属于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重点监管的特种设备，特别是咱们节日期间人流比较多，这个设备运行比较频繁，所以说咱们节日到来之前，各级这个当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将对所有的这个客运索道啊、过山车啊以及这个公共场所的电梯等等这些特种设备进行全覆盖的这个检查，要检查设备，另外检查这个运营单位它这个管理制度啊、人员配备啊，各方面是不是到位，维保是不是到位。咱们在乘坐这个设备的时候，这个游客啊、乘客啊，要有几点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确认一下这个设备是不是合法合规。一般来说，咱们这个客运所大型游乐设施都要在现场进行公示，有一个公示牌，上面这个标明咱们这个设备的使用登记情况、检验情况，是不是在检验有效期内等等，大家要看一下。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乘坐的时候要服从这个管理人员的指挥，比方说这个系好安全带呀、这个把这个安全压杠压杆啊要按牢之后才能够正常的这个运行。另外一旦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也要冷静，不慌张，听从这个咱们管理人员的指挥，有序有效的撤离，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咱们乘坐期间的这种安全。
0: 好，谢谢您的这个提示，也希望大家在乘坐相关设备的时候能够引起注意哈，我们来保障我们的安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

0: 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0: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点播出。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特种设备运行和市场监管、消费者维权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吴局长，上半段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市场监管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职责，包括一些这个制度的遵循等等等等。您看，市场监管其实我们涉猎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哈，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那么其中有一个方面也是大家关注的，就是广告啊，可能这个大家就是没有特别的把它当成一个事儿，但是确实广告在我们生活当中它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一个是信息传递，另外呢也是这个商家来推销自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最近我们也注意到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广告的监管也有很强烈的这种一些这个反响，也有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们看房地产的这个广告越来越规范，这个标注这个预售证号，还有呢建筑面积等等等等，这个词都是越来越规范。我想这也是我们市场监管在发挥着这个一定的职能，帮助大家来避免出现一些虚假的这种广告。但是尽管如此啊，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广告，您比如说一些小的单页，一些被监管的这个范围可能还没有去这个完全能够全方位监管的这些地方，还存在一些广告。所以说对这种广告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规定，我们怎么去来辨别它是正常的广告还是违法的这个广告，也请吴局长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广告的法律法规，商业广告主要要遵循以下9个方面的原则，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商业广告的活动要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的内容。第二个就是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相关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第三个就是广告主要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四个就是医疗药品、医疗器械相关的广告也是我们接触比较多的，不得虚构夸大效果，不得含有保证治疗治愈癌症、绝症、包治百病或者治愈近视等等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相关内容。第五个就是食品广告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第六个就是金融广告应当与金融的管理部门许可的金融业务范围相符合，不得含有免审核、无担保、零利率、保障赚钱等明示或暗示的保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的相关内容。第七个就是不得发布面向中小学包括幼儿园的这个校外培训广告。第八个方面就是不得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冒充专家、学者、明星、网红等等公众人物，或者打造虚假的人设发布广告。第九个就是旅游服务的经营者要依法依规开展广告的营销宣传活动，并且按照广告中宣传的内容向消费者提供观光、娱乐、住宿、餐饮、交通等等方面的旅游服务。特别提醒啊，我们广大的经营业主要切实增强我们的诚信意识，严守法律的相关底线，践行社会责任，让合规的广告成为我们行业的自觉，以诚信铸就我们的品牌价值。
3: 我想您说的非常对哈，就是有一些这个管理的这种举措，那我们的制定和出台一定是有遵循的，也是为了避免出现大家上当受骗，制定的相关的规范有9条这个规范。那在您能不能再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们大家在选购商品的时候怎么辨别这个是虚假广告？我听您刚才提了一个词，包治百病，还有治疗癌症，还有等等这些字眼，是不是我们大家能通过一些这种广告的描述也能够基本判定一下这个广告，它是一个虚假的这个广告。
4: 好的，

这个我想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涉及到那么几个方面给消费者提个醒，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医疗药品方面，这个不要轻信包治百病，祖传手艺独家配方根治特效等等

0: 用的化妆品的方面，用于染发、烫发、去白、美斑，这些产品啊，这个它因为宣称有新功效的化妆品啊，被称为特殊化妆品。我们女性朋友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核对是否具有国妆特字、国妆特禁字、国妆特制字等特殊化妆品的注册编号，没有啊，就又涉嫌违法违规。第四个就是近视防控类的产品，谨防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治疗、治愈近视、近视克星、度数修复等误导表述的相关产品。在酒类的我们平常用的接触到的酒类的广告方面，要谨慎购买含有特供、内供、专供党政机关或者军队等类似内容的，明示或者暗示，饮酒有消除紧张、焦虑、增加体力等功效的这些内容的产品。金融投资方面，刚才我们也讲了，就不再具体讲了。教育培训方面，就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教育培训的行业主管部门内部的政府的官方网站等等渠道，要核对培训机构的资质，理性面对各类培训的广告，特别是一些包过、包上岸、包工作、快速提分、轻松取证，这一类的快速致富啊，这一类的营销，都涉嫌广告行为的违法违规。第八个就是目前的互联网广告，特别是弹出广告，要警惕您中奖了、手机存储空间已满等等弹出信息，不要轻信后续跳转的链接内容。
1: 好，
0: 大概就这
1: 谢谢您的介绍哈。
0: 样。
1: 时间有限，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哎，您好，时间有限，请您抓紧时间表述您的问题。
2: 我问一下，在那个买了个血压计，买了个血压计，它那有时候跟那个名牌那量的又不太准。我看咱药监局能不能给调试，能不能给鉴定一下？
1: 好，鉴定一下。好，我们请吴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吴局长，这个有关于血压计的这个鉴定或者是调试，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职能范围吗？
0: 是的，一会儿咱们让这个朋友留下他的联系方式，我们
2: 我
0: 下
2: 留
0: 来
2: 下了。
0: 留下来安排
2: 好
0: 尽
2: 嘞，
0: 量所结合沟
1: 好，
0: 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1: 好，谢谢，
2: 再
1: 谢
2: 见
1: 谢
2: 啊，
1: 您的解答。
2: 好嘞，
1: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即可。好，时间有限，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最后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那双节将至哈，就是很多这个商家呢也在需要进行这个宣传。那么在宣传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怎么去既能够达到宣传的目的，又能够合法合规？我们请广告监管科的孟涛科长。时间有限哈，我们简短的给大家广大商户做一个这个提示。
3: 一个是商业广告活动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第二个，不得借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政治活动及相关决议、宣传报道、领导人讲话做商业广告宣传。第三个是不得宣传炒作、天价月饼、谢卡、谢券、茶叶等过度鼓吹、过度消费、奢侈拜金这种价值取向。第四个是广告应当真实的合法，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第五个是医疗药品、医疗器械等方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吴局长也介绍了，像包治百病、药到病除、治愈绝症等断言和保证，而且是这种不要轻信这种神医神药的这种功效宣传。第六个是食品广告，也说了，刚才也说了，是不得涉及功效。第七，化妆品广告的涉及功效、安全等，应当与这个注册的备案资料及工程宣称依据，像这样内容相符合。第八个，金融广告不得含有无担保、零利率等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的这种承诺。第九个是不得面向中小学、含幼儿园的这种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第十个，互联网弹窗开屏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旦关闭，不得以虚假的奖励承诺、虚假的系统更新、报错等提示欺骗误导消费者点击浏览广告。
1: 好，时间有限，我们先介绍这么多。更加详细的内容，大家如果说有疑问的话，节目后也可以来咨询市场监管局。好，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吴局长，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